0: 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八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

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

0: 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2: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0: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3: 精神不灭，
0: 薪火相传，
3: 薪火相传，
0: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8月17号到18号，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3: 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我是主播珊珊。
2: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罗霞报道。8月17日至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百色市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全市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查批准了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和审计监督，培育新兴税源，持续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增强审计监督实效，不断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效能。
3: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会议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提升国有资产管理的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和运营效益，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保值增值。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要聚焦薄弱环节，在强化学法赋能、健全联动机制、深化重点领域专项整治、严抓执法监督等方面持续用力，不断提升治理效能。要加大种质资源保护力度，补强畜牧产业链，强化全要素保障，推动畜牧产业实现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化发展。
3: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人工智能赋能百色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应急保障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相关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认真实施百色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计划，加快促进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0: 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百色高质量发展注入智能动力。要始终把应急保障工作作为保稳定、保平安的重要政治任务，着力防风险、强弱项、补短板，健全协同共治长效机制，推进智慧应急一体化建设，建强专业救援队伍，努力提高应急保障工作水平。
1: 会议还审议了百色市城市养犬管理规定草案，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表决通过同意接受王永超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仪式。
0: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林玉强，市委常委、副市长方胜斌，副市长黄慧，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听取市财政局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市审计局受市人民政府委托所做的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和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结合审议审计工作报告，对2025年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和决算报告进行了审查。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2025年百色市本级财政决算。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黄琛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王永超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王永超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李建华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建华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的请求。
0: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一、任命林玉强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免去方立思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主任职务，黄文华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职务。
1: 二、决定任命李华聪为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王翔为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张彩浩为百色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陈怀德为百色市商务局局长，龙思雨为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李长正为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万立明为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梁安忠为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刘永雄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决定免去黄斌的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职务，黄台勇的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韦兴的百色市交通运输局局长职务，刘军模的百色市商务局局长职务，陆波的百色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职务，张国格的百色市应急管理局局长职务，秦平的百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职务，苏永利的百色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职务，翟英浩的百色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
0: 三、任命杨桂龙为百色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黄荣海的百色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四、任命邹卫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黄丽妍，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罗翠航，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何双安，女，为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免去卢吉宁的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职务，罗金瑞的百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1: 五、任命黄伟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周正世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严廷香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黄宪，女，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创昭为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免去李秋莹，女，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雷磊，女，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蒙童的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0: 批准严秋霞，女，辞去德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周正世辞去靖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张林瑞辞去纳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梁昭辞去乐业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黄伟辞去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梁俊杰辞去西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1: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季正良辞去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季正良因工作岗位调整辞去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职务的请求。
2: 坚决打赢三季度稳增长攻坚战。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眼下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全市各地立足各自资源禀赋，跳出单一发展模式，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在广袤乡村落地生根，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双向共赢之路，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在靖西市南坡乡达腊村，桑蚕产业经过标准化、机械化升级，已然成为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群众稳定致富的黄金产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养殖效率，蚕茧采收效率大幅提速，有效降低人力成本，稳定产品品质。标准化蚕房的投入使用，既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也持续为村集体创造稳定收益，切实夯实桑蚕产业发展根基。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3: 我这个蚕房是租村集体的，每年可以给村集体增收5000块。我本身种有50亩桑蚕，每年可以养15匹蚕，每匹产量有600斤左右。每年可以收益20万左右。
1: 为推动全村桑蚕产业抱团发展整体提质，达腊村持续强化技术帮扶与示范引领，常态化开展入户指导、现场教学与技术答疑，帮助群众有效规避养殖风险，提升蚕茧品相与产量，带动全村桑蚕养殖水平整体提升，实现户户稳收增收。达腊村党总支书记秦正勇：
3: 我通过这个产房，一个是我自己本身可以致富，然后另一个是可以带动周边的群众，通过那个机械化的省力的养蚕设备给群众来参观学习，有时候我也会去到农户家帮农户指导养蚕技术。
1: 目前达腊村蚕茧产量稳步提升，品质持续向好，收购价格稳中有升，桑蚕产业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达腊村二腊屯村民农秀珍：
4: 今年我们养可能30多张，每批8张左右，这是他来指导我了，然后我养更好了，丰收。
1: 近年来，田阳区洞泾镇活望村凭借得天独厚的天然水域生态条件，大力发展青头鸭生态养殖产业，规模稳步壮大，产品口碑持续升温，常年保持产销两旺的喜人态势。活望村村民石斌：
5: 我们养的鸭子周期是4个月，成熟的时候可以出栏是5斤到6斤，市场价格是20块钱一斤。
1: 活望村养殖的鸭子属于青头鸭，这一品种肉鸭由本地麻鸭养殖约120天后长成，头部羽毛从麻色逐渐变为青绿色，因此得名。头变青意味着鸭肉品质达到最佳。消费者李倩倩：
6: 活望鸭的一大特色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呢，它因为在河流里冲刷，它是比较干净的，它没有什么比较重的膻味。
1: 为破解石磨化山区发展困境，凌云县凌占瑶族乡浩坤村立足资源实际，创新推行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充分盘活闲置荒山撂荒地资源，规模化发展毛葡萄种植产业，走出了一条适配石山地区的生态富民新路子。浩坤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卢胜业：
7: 我们利用石磨化山地发展毛葡萄，既绿化石山改善生态，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接下来我们继续抓好技术管户，拓宽销售渠道，推动毛葡萄产业和浩坤湖旅游深度融合，让生态持续转化为群众的致富优势。
1: 目前浩坤村毛葡萄产业已形成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格局，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山地入股等方式壮大产业规模，构建起生态增绿、集体增收、群众得利的多方共赢格局。2026年，浩坤村种植的50亩毛葡萄预计总产量可达2万斤，鲜果订单充足，产销两旺。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15日至17日，2026年广西青少年射击飞碟项目锦标赛暨广西第16届运动会射击飞碟项目资格赛在南宁市举行。百色市代表队在此次锦标赛表现出色，斩获1金1银1铜，实现我市射击飞碟项目自治区级赛事金牌零的突破。
1: 为营造干净、整洁、和谐的人居环境，筑牢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疫情防控防线。近日，右江区集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广大干部职工、社区群众及志愿者共同参与，对百色城区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以实际行动掀起全民爱卫新热潮。
0: 8月17日，由百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百色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中医医院承办的2026年中药调剂中医诊疗技术操作及中医急救职业技能竞赛顺利收官，来自全市的42支参赛队伍、106名专业技术人员参赛。比赛为期4天，比赛胜出的优秀代表将代表百色参加自治区级决赛。
1: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百组市字2026-37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甘伟，男， 壮族，1980年一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机关党组成员、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赵耀，男，壮族，1977年四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晋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晋西市龙邦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8月25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80.gov.cn。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8月18日。
0: 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8月17号到18号，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9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会议决定任命黄琛为百色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百色市人民政府市长。
0: 百色大地，乡野田间，处处涌动着丰收致富的蓬勃生机，各类特色产业竞相出彩，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8: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

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

0: 月醇香。
1: 北京时间九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给我！
0: 听百色，
1: 听
0: 百色。
3: 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0: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定格的是凌云浩昆湖一个风光缱绻、山水动人的清晨。八月上旬，摄影爱好者黄少霞的镜头里，多了几位特殊的新住客。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只绿鹭悄悄在情人岛的浅滩安营扎寨，它们正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邂逅，它标志着绿鹭第一次正式录入了浩昆湖的物种档案。今天让我们闭上眼，顺着水波的声音去听听这第一次背后的生态故事。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浩昆湖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3: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昆湖的水是越来越清了，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些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0: 黄少霞说，他一般在傍晚时分蹲守，鸟儿常出现在靠近湖边的岸滩和树上，从远远望见模糊身影，到镜头里留下清晰影像，他亲眼看着浩昆湖一点点变样。多了一种鸟，对游客来说可能只是个新鲜事儿，但对湿地公园的管护者来说，分量却不一样。经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确认，这次发现的绿鹭和白颈鸭都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4: 绿鹭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无危物种，但在本地的湿地里并不常见，生性胆怯怕人。白颈鸭是我们早就常年监测到了，早就入档案了。绿鹭我们之前偶尔远远看到过，但没拍到过清晰的影像，这次才算是正式第一次录入我们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
0: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浩昆湖三年来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清退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石山造林400亩，喀斯特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现在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肖清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昆湖活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4: 主要还是咱们浩昆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0: 生态变好，鸟儿愿意来，鸟儿来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蜂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昆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浩昆村村民劳正浩：
1: 我是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协管员，以前这湖里飘的全是网箱，我巡湖都得捏着鼻子走，现在水清了，岸也绿了，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我在自家开了个民宿，一年下来大概能挣个11万块钱，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0: 江西游客杜女士：
2: 浩昆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0: 从追着鸟跑到鸟来安家，从砍树吃饭到看鸟赚钱，一条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的良性循环正在浩昆湖形成，这也是浩昆湖给所有喀斯特山区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3: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0: 在百色，这样的生态故事不只有浩昆湖一个，全市森林覆盖率68.9%，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100%，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种群数量从2013年的13只增长到2025年的28只，翻了一倍还多。2019年挂牌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采矿遗留塌陷区修复而来，近几年已监测到29种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组硬核的数据不仅是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底气，更是百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百色智慧。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浩昆湖的绿鹭，澄碧河的中华秋沙鸭，福禄河的珍稀水鸟，百色大地上一个个生态奇迹的诞生，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一只鸟儿的安家，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向绿而行。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征程中，百色正以绿水青山为卷，以生态文明为笔，奋力书写着美丽中国的壮美篇章。这就是浩昆湖交给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宵夜少不了小龙虾，但是很多人呢，只是随便冲两下就下锅了。但为了咱们的食用安全啊，虾头、胃囊、虾腮、虾线这些重金属和脏东西堆积的地方，一定要完整的处理干净再下锅。其实呢，清理小龙虾是有小妙招的。盆里倒入清水，加面粉、食盐、白醋，搅匀，放入小龙虾浸泡个半小时。盐水刺激小龙虾后，就会吐净体内的泥沙，而面粉呢，可以吸附外壳的污垢。泡好之后再拿牙刷刷，那就轻松许多了。接下来再去除虾胃、虾线，最后啊，一定要拔掉两侧灰白色的虾腮，这里呀，全是淤泥杂质。拔掉之后煮出来的味道才干净。

0: 土土，腥味吃着更放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

0: 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胜利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4: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5: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6: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6: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6: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7: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8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4: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3: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4: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3: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4: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2: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4: 对，是的。
2: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4: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2: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4: 其实刚才小葵也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2: 是很乱。
4: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了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 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2: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4: 对吧？
2: 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4: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啊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2: 对，
4: 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2: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4: 是的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2: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4: 对，
2: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4: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2: 被理解了。
4: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2: 洗手间，
4: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2: 刚刚您说到的这种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4: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

0: 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1: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准玩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
0: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
0: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1: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0: 啊，
1: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1: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1: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源头上解决。

0: 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1: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8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他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他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8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 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了一个月。

0: 月休学过一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他来说，他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他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他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他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三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啊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

0: 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1: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

0: 殊情况除外，私自涉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19日是传统七夕佳节，我市各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市民政局联合市福彩中心开展暖心民政在行动，良缘定七夕，福彩送喜礼公益活动。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模式，覆盖全市多个县市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共筹备400份福彩专属喜礼，免费赠与七夕当天成功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百色融媒消息，为扎实推进建址六大场所，奋战50日夜，力保双线安全，突出火灾隐患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8月17日晚，百色市各县市区消防部门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聚焦住宅小区、商贸经营场所开展措施夜查，排查整治隐蔽性、动态性火灾隐患，对发现隐患的单位予以公开曝光。目前，百色市消防救援局已依法对消防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自治区信息中心、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发布了2026年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报告。评估显示，广西数字经济向志向新，发展成效显著，经济发展韧性与活力持续增强。人工智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赋能效应逐步显现。南宁市数字经济发展连续7年保持全区领先，发挥核心引领作用。新华网消息，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19日发出通知，部署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通知提出，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坚持即治即改、立行立改原则，确保问题动态清零。人民网消息，8月18日上午，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据悉，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5日至11日在苏州阳澄湖半岛新建园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这首2008年甜蜜暴击的《为你写诗》，用跳跃的电子节奏解构了爱情里的疯狂浪漫。吴克群刻意夸张的唱腔搭配上童话般的歌词，将恋爱当中的人的那种幼稚与执着包装成糖衣炮弹。为你写诗这首歌解构了数字时代的浪漫，那些为爱做不可能的事成为了当年 MP3 里最甜蜜的病毒。那些为爱穿越时空的荒诞的想象，恰好是青春最珍贵的注脚。当全世界笑你傻的时候，只有你知道，这种傻叫做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长镜头拉近聚焦，闪动的睫毛渐渐。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录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5: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0: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

0: 用心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当天上午，右江区人民医院在迎龙院区举行医师节系列庆祝活动，全院医师集体重温《中国医师宣言》，医院同步开放中医文创、药膳品尝、壮阳医外这3大体验区，把健康理念送到市民身边。百色融媒消息，日前百色市那坡县百省乡一名群众在整理已故亲属的遗物时，意外发现8枚手榴弹。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百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处置，经初步鉴定，这批手榴弹为6-7式木柄手榴弹，弹体虽然老化，但引信装置还在，受到外力撞击或高温仍可能引发爆炸。目前8枚手榴弹已经移交上级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集中进行了引爆处理。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8日，南宁市民政局发布《南宁市地名命名公告》，2026年第3号，连接南宁市主城区与南宁东部新城的首条市政道路被正式命名为东城大道。新华网消息，全国680多家新闻媒体近日在所属网站、客户端等平台公开发布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包括人民日报等20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58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600多家地方媒体，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等9方面，对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梳理展示。今年是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第13年，截至7月下旬，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传播量超过8000万次，社会各界普遍给予肯定。人民网消息，18日，记者从福建省农科院获悉，该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罗世炎研究员团队牵头，首次破译了大黄鱼锥体重基因组，为危害百亿大黄鱼产业的寄生虫绘制一张高精度基因地图，也为寻找致病关键基因和潜在防控靶点提供新线索。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在学术期刊《科学数据》。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4: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5: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6: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8: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9: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4: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照例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周蕙，《温度》。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有的时候我们说到的温度不仅是外在的温度，当然也包括心理的温度。心理的温度呢，得补一补一碗鸡汤。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篇文章呢，是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解决问题最有水平的方式，升维思考，降维沟通。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工作上项目卡了两个月，加班加点，试遍所有的办法都是推不动。生活当中呢，孩子成绩下滑，报班陪读，说道理，他反倒是越来越厌学了。而在沟通里头，你和同事争执不下，数据、逻辑、案例全部摆出来，对方就是油盐不进，怎么都解决不了。什么都沟通不顺，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能力不行，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

又或者是不是是不是对方故意刁难我。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态度问题，而是维度错位。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你困在问题里，永远解不开问题。聪明的人解决问题总会往上走一层，跟人说话总会往下走一步，升维破局，降维通心，两者结合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水平的方式。

在认知盈余里头记载过麦当劳的一个经典案例，当年麦当劳花重金聘请研究员，试图解决一个难题，如何提高奶昔的销量。绝大多数研究员思维高度一致，既然是卖奶昔，那当然是把它做得更好喝咯。于是呢，他们把精力全部花在了优化参数上，是要更甜一点，更浓一点，还是加一点巧克力碎，结果收效甚微。直到有一个叫做杰拉德的研究员，他换了一个思路，他没有盯着奶昔，而是每天坐在麦当劳里18个小时观察买奶昔的人。结果他发现早上8点前后奶昔销量最高，买主呢通常是独自一个人，除了奶昔什么都不买，买了也不进店，转身就上车带走了。真相浮出水面，这些人呢都是上班族，需要在枯燥的通勤路上单手解决早餐。吃汉堡会掉渣，吃包子呢会漏油，吃甜甜圈满手都是粉，所以呢他们会选择一种单手就能吃，不脏车，不溅洒，而且呢能够打发通勤堵车时间的食物。一旦看清了这个本质，解决方案就不一样了。相比较纠结糖分比例，能吸引这群人更好的方法就是做好严密的包装。那么除此之外呢，奶昔不能太烫，因为他们要立刻喝，不能太油腻，因为大多呢是作为早餐来吃的，还要更浓稠一点，这样呢既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让他们打发上班路上的无聊时光。就这样，当上升一个维度，从顾客的心理需求去思考，去改变，他轻松打开了奶昔的销量。这就是升维思考的力量。当大多数人还在所谓的术的层面修修补补，高手已经是在道的层面重构逻辑。

其实生活工作当中，很多人都和那些研究员是一样的，陷入到了哪些错误里？工作卡住了就拼命加班，孩子成绩下滑就疯狂补课，沟通出现分歧就翻来覆去说道理，看似忙忙碌碌，实则呢是在同一个平面上来回折腾，身心俱疲，却毫无进展。这就是为什么劝你解决问题要升维思考。所谓升维，就是在这个层面无解，那么我就去上一层面去找钥匙。当你觉得工作毫无进展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项工作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其他通路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当你觉得伴侣无法沟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不是你的道理不对，而是你需要沟通的事情有多重要，是不是比你们的生活和感情更加重要呢？当然了，如果你的孩子成绩不好，学习态度不端正，是不是你自己教育的姿态就不够端正，你本身给孩子的感觉也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呢？养成这样的思考习惯，你就会明白，很多事情并非难到无解，只是我们被困在了当下的僵局里。从问题里头跳出来，往上站，拉高自己的视角，就能够跳出眼前的琐事和情绪，看清问题的全貌。而此时往下看，就能够抛开细枝末节，深挖问题背后的根源，跳出原来的死胡同，那些看似无解的难题死局也就自然有了出路。

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除了事难办，更多的是人难处。很多人的能力并不差的，做事却处处碰壁，寸步难行。问题往往不出在事情本身，而是输在了沟通层面上。北宋文豪苏轼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懂得降维沟通的人之一，他曾给自己下过一个著名的评价：为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杯田园乞儿。那么这番话呢，不是自夸，而是他真实的人生写照。在朝为官的时候，他能够和宰相高谈国事；被贬黄州之后，他能够和农夫渔夫促膝长谈，他还能够根据对方的喜好随时切换话题。与文人雅士论诗品茶，与和尚道士谈禅论道，和街上农夫交谈，他也是提议对方讲个鬼故事。无论高低贵贱，学识深浅，和他相处的人都觉得自在舒服，没有压力。苏轼之所以能够和各色人等相处和谐，核心就是两点。一个呢，就是认知够高，学识渊博，无论聊什么都能够接得住，聊得深。第二点呢，就是姿态够低，从来不摆明示架子，而是将自己放到了对方的频道里，用对方听得懂感兴趣的方式去说话。其实啊，这就是降维沟通最朴素的体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沟通困难，不是对方不讲理，也不是事情太复杂，而是我们总在自己的维度里自说自话。你和下属一味讲公司战略格局，但是下属更在意的是实实在在的薪水。你和同事只顾强调自己的难处，可人家也有自己的困难，不是吗？你和人家或者说和自家人满口说大道理，但是家人真正需要的往往只是一句理解和体谅。你说的都对，却和别人不在一个频道上，而再用力，对方也无法理解与共情。所以真正高明的沟通，其实就是见人说人话，下一句就是见鬼说鬼话。这不是贬义哈，而是在和对方的认知水平、身份角色和当下的情绪去做评估，随时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种随时的去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圆滑世故，而是一种共情智慧。就像水一般，你高我便退却，绝不淹没了你的优点；你低我便涌来，也绝不暴露你的缺点。你懂我便多说几句，你不懂那我就换个方式。不强行说服，不刻意抬杠，不居高临下说教，也不卑躬屈膝讨好。降维沟通的终极目的就是让对方听得懂并且接受，先让别人听得进去，心里头舒服了，再慢慢地达成共识，理想通了，心就拉近了，这才是最高级的处事情商。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你无法在制造问题的同一思维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人这一生本来就是一路遇事一路破局的过程，让我们疲惫的从来不是问题本身有多么的难，而是一直在低维度里头较劲儿、内耗和纠缠。深维思考吧，是让你不困于局；降维沟通，是让你不困于言。前者让你做事有方向、有章法，而后者让你待人舒服，路越走越宽。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

想事有高度，说话有温度，做事有力度。只要你把事办成了，把人处好了，你就会发现人生当中大部分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卓文萱带来的《永不消失的彩虹》。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6: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7: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8: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收起百色老街。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良缘定七夕，福彩送喜礼，百色民政暖心服务见证甜蜜。右江区推出创新电影加促消费活动，凭电影票根就能兑换消费券。纳坡县一群众整理已故亲属遗物，旧木箱内竟找出八枚老式手榴弹，民警快速处置，消除隐患。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岑慧报道，昨天是传统七夕节，我市各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市民政局联合市福彩中心开展暖心民政在行动良缘定七夕，福彩送喜礼公益活动，为当天领证的新人送上福彩喜礼，以暖心服务见证美好姻缘。昨天上午9点，百色市右江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人头攒动，洋溢着甜蜜浪漫的氛围。颁证区内，一幅挂满彩票花束的福彩花墙格外醒目，墙上的花束有两张面值20元的福彩刮刮乐喜票，搭配鲜花精心包扎而成，喜庆又颇具新意。刚领到结婚证的新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从花墙上选取专属彩票花束，收获一份别样浪漫。现场还设置了主题祝福展板，吸引了不少新人合影留念，定格甜蜜瞬间。市民崔先生：
1: 像平时的话弄完就走了，也好像很简单很随意一样，很七夕的今天这个节日弄的这个东西很特别。
0: 市民蒋女士：
2: 比较意外吧，没有想到会有这个活动，然后我们也想试一试今天的运气，都说结婚当天的运气是比较好的。
0: 据了解，本次暖心民政在行动良缘定七夕，福彩送喜礼公益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的模式，覆盖全市多个县市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共筹备400份福彩专属喜礼，免费赠予七夕当天成功办理婚姻登记的新人。活动依托传统节日氛围，既为新人送上祝福，提升领证仪式感，也通过民政服务与福彩公益联动，让广大群众直观感受福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益初心，进一步提升了民政服务的温度与福彩公益美誉度。百色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建伟：
3: 本次七夕公益活动是我局暖心民政便民服务的上新举措，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深做实暖心民政服务，深化温俗改革，弘扬文明温价新风，不断优化温馨公共服务，同时把福彩公益力量融入民生服务全过程，以暖心服务为民生，以公益力量暖民心，持续擦亮百色暖心民政公益福彩服务品牌。
0: 继续关注我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琛，右江融媒记者张哲、于慧荣、梁卓豪报道。8月15号起，右江区启动2026年电影加促消费活动，通过电影加公益、电影加商圈、电影加文旅三大板块联动，以文化流量带动实体消费。记者于慧荣：
4: 8月15日起，右江区正式启动“光影右江，乐享生活”电影加促消费活动。本次活动依托辖区影院、爱琴海商圈及龙井街道江凤村印象纳西非遗文旅资源，推出惠民观影、商圈联动、乡村文旅三大板块，覆盖暑期、中秋、国庆、元旦等黄金档期。
0: 即日起，市民只要持右江区辖区影院7天内有效票根，即可享受优惠。当天在爱琴海购物公园，累计消费满150元即可兑换电影票一张。持右江区辖区影院7天内有效票根，可兑10元爱琴海指定商铺的代金券，支持叠加使用。活动持续至12月，观影福利分批次投放，数量有限，发完即止。参与活动的影院方面表示，已做好票根兑换规则落实和服务保障准备，确保惠民福利直达群众。右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毅：
5: 活动从8月持续到12月，我们创新政企联动模式，推出电影加公益、电影加商圈、电影加文旅等三大板块。

0: 快，一方面呢发放观影券，开展公益专场，做实文化惠民；另一方面打通影院、商圈、乡村文旅点位，凭电影票根兑换消费券，消费达标兑换影票，以文化流量带动实体经济消费，实现文化惠民和促消费的双向赋能。
1: 上影国际影城业务经理白兰：
2: 我们全力支持本次电影家促消费活动，会严格落实票根兑换规则，做好现场服务保障，借着活动让更多市民走进影院，切实享受光影惠民福利。
1: 看得见算得清的优惠，让市民的观影与消费热情得到实实在在的回应。
3: 放假本来就打算多看几场电影，现在有了这个福利兑换活动，逛逛街随便就能兑票，看电影还能抵不少钱，实实在在省了不少，感觉挺惊喜的。
4: 就给他放松啊，想吃就吃，想玩就玩，想看就看啊。
1: 除了商圈联动之外，记者还了解到，这次活动还将触角延伸至乡村文旅，群众凭辖区影院有效票根，30天内可到龙井街道江凤村印象纳西兑换代金券，抵扣纳文化体验消费项目。当天在印象纳西累计消费满150元，同样可兑换电影票一张。活动同步结合了自治区乡村阅读活动，现场免费投放300张电影票，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此外，右江区还将发放惠民观影券，并聚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困难群众、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群体，结合重要节日节点开展专题公益放映专场。活动将分时段、分批次投放观影福利，持续激发群众观影热情，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右江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昨天上午，右江区人民医院在银龙院区举行医师节系列庆祝活动，全院医师集体重温《中国医师宣言》。医院同步开放中医文创、药膳品尝、壮阳医外治三大体验区，把健康理念送到市民身边。上午8:30，右江区人民医院银龙院区开展表彰慰问活动，向医师、医技人员以及来自医联体合作单位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原院技术支援专家致以感谢。右江区人民医院内科医师张彩群：
5: 今后我将牢记医者使命，恪尽职守，踏实做好临床本职工作。
1: 与此同时，中医文创展示、中医药膳品尝、中医壮阳医外治展示三大体验区同步向市民开放，中医养生锤、驱蚊水、艾草皂等文创产品，以及药膳茶冻、药膳果汁、药膳月饼等药膳美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市民李女士：
6: 亲身感受壮阳医特色外治，体验下来很舒服。这次医师节的活动形式很好，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传统的医术，也了解了很多日常养生的小方法。
1: 医院方面表示，将以此次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激励全院医师铭记初心使命，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把更多优质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右江区人民医院院长黄俊林：
7: 借着医师节，我们设置了中医文创、药膳品尝、壮阳医外治三大体验区，带来了养生锤、药膳茶冻、药膳月饼等等，希望把健康理念送到市民的身边。
1: 再来关注那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王鹏宇、施思、李新昌、马国贵报道。日前，那波县白省乡一名群众在整理已故亲属的遗物时，意外发现8枚手榴弹。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白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处置，及时将爆炸物转移至安全地点，消除了安全隐患。事发当天18点左右，白省乡下华村群众黄成峰在已故二伯的家中整理遗物时，在一个旧木箱里发现8枚锈迹斑斑的手榴弹，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白省乡下华村村民黄成峰：
8: 我二伯他过世了吗？早上6点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后面就清理他的遗物，就发现了这个手榴弹，因为他已经卧病也有6年了，意识也不是很清醒，就躺在床上。
1: 民警了解到，黄成峰的二伯早年参加

0: 压过保卫边疆的战斗。民警赶赴现场后，迅速疏散了周边群众，并对八枚手榴弹采取隔离防护措施。白色边境管理支队白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李新昌：
1: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这八枚手榴弹虽然年代久远，但外部锈蚀不严重，整体保存的还算比较完好，木柄完整，阴性还在，仍然存在爆炸风险。我们立即就拉起了警戒线，不让周边的群众靠近。
0: 考虑到手榴弹就在居民区，民警按照爆炸物品处置规范，清点后使用多层报纸对弹体进行包裹固定，放进硬质纸箱，防止搬运时弹体之间弹体和箱子发生磕碰。随后民警把八枚手榴弹转移到安全区域妥善看管，并联系专业排爆人员前来处置。经初步鉴定，这批手榴弹为六七式木柄手榴弹，弹体虽然老化，但引信装置还在，受到外力撞击或高温仍可能引发爆炸。目前八枚手榴弹已经移交上级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进行集中的引爆处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田阳荣媒记者莫彩恋、通讯员黄家威报道。医院是群众看病就医、休养康复的重要场所，也是人员密集、消防安全风险较高的重点区域，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近日，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卫生健康局对辖区内各家医疗机构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回头看复核检查，紧盯细节、查漏补缺，全力守护群众的就医安全。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紧扣医疗场所消防安全管控重点与薄弱环节，重点对医院住院部消防控制室、消防供水设施、顶层试验消防栓、疏散楼梯间等核心区域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复核核查，同时严格检查医院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时刻保持畅通，坚决整治通道堆放杂物、门窗锁闭、消防设施被占用等违规问题，逐项核对前期排查出的隐患是否全部整改到位、落实到位。田阳区卫生健康局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秦建良：
2: 这是和消防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检查，四种行业监管和消防安全双重标准，全面排查医疗机构运行中的安全短板。
0: 在复查过程中，针对部分医院存在的细节化安全隐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等薄弱问题，检查组工作人员开展一对一专业指导，清晰告知工作人员问题所在、整改标准和整改要求。田阳区旭强医院负责人雷德发：
3: 我们将严格对照消防卫健委部门检查要求，完善院内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持续组织全员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细化岗位安全职责，全方位筑牢医院安全屏障。
0: 此次消防安全回头看复核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闭环管理原则，不走过场、不留死角，全面核验前期隐患整改成效，彻底清除医疗场所潜在的消防安全风险。田阳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职务雷浩：
4: 下一步，两部门将持续深化常态化联合督导机制，紧盯辖区医疗机构安全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坚决守住医疗行业安全生产底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龙林荣媒记者黄强快报道。龙林各族自治县再添一条便民交通大动脉，8月18号，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7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正式具备通车运营条件，当地群众的出行将迎来全新升级。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一期工程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至2030年一环十二横十三纵二十五连的连19，龙林伟乐至西林至广南重要组成部分，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的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境内，主线全长10.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路基宽度26米，项目全线设置。

0: 至互通市立交两处，收费站、养护工区、监控中心和隧道管理所各一处，建设桥梁33座，隧道3座，接 G78 善昆高速公路，进一步完善桂西北区域路网，强化广西同云南贵州毗邻地区互联互通，对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带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凌云融媒记者韦乔平报道。伴随热销一个夏季的百色芒果采收季接近尾声，本土特色时令鲜果也接续上市，西林晚熟火龙果错峰丰收，凌云石山毛葡萄采摘正酣，两样特色鲜果各占风采，各有优势，双双成为了当地群众稳增收拓富路的金果子，为乡村振兴注入鲜甜活力。走进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火龙果种植田，郁郁葱葱的藤蔓间，一个个色泽红润、果形饱满的火龙果缀满枝头，村民们穿梭田间，熟练的采摘装筐，新鲜果子直接拉到街边摊位现摘现卖。八达镇八达街东街村民王女士：
1: 我们这不是晚熟的，这几天才刚刚进熟，然后刚刚卖这几天，应该卖过完节是10多号，10多到20号吧，都是先别先买的，真的是3块。
0: 依托优良生态和本地种植技术，八达村火龙果个头均匀，果肉饱满，汁水充足，甜度高。原生态种植保留了原汁原味，在当地市场赢得好口碑。群众农女士：
1: 家里火龙果好吃点，自己种的，我们都是天天买。
0: 凌云县临湛羊族乡浩坤村西市石磨化荒山上，一串串饱满多汁的毛葡萄缀满石山藤蔓，果香浓郁。50亩基地预计总产量达2万斤，鲜果订单充足。当地紧扣毛葡萄耐旱耐瘠特性，推行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盘活荒山撂荒土地，让石山变身绿色银行。销售端同步发力，线下零售、游客采摘、酿酒企业定向收购，电商线上渠道多管齐下，深山的毛葡萄源源不断走出大山。浩坤村驻村工作队员卢胜业：
2: 我们利用石磨化山地发展毛葡萄，既绿化石山改善生态，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接下来我们继续抓好技术管护，拓宽销售渠道，推动毛葡萄产业和浩坤湖旅游深度融合，让生态持续转化为群众的致富优势。
0: 从西林晚熟火龙果错峰上市，盘活乡村闲置土地，到凌云毛葡萄治山富民，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深挖特色乡土种植潜力，鼓励村民因地制宜发展小众特色果蔬，一个晚字错开市场高峰，一个实字写出生态文章，两样小水果穿起的是百色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路。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3: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

0: 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卫生健康局对辖区内各家医疗机构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回头看复核检查，紧盯细节，查漏补缺，全力守护群众的就医安全。百色融媒消息，8月18日，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期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正式具备通车运营条件，当地群众的出行将迎来全新升级。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获悉，8月19日，宇树科技高开629%，报1100元每股，单间收益为47.46万元，总市值达4449亿元 ，IPO 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81%，中1000需缴款7.54万元。新华网消息，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上，中央企业联合展区首次亮相，成为备受关注的一大亮点。据悉，中央企业联合展区以央企力量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全力投入、全链布局、全景应用、全面携手四大板块，系统化展示中央企业在机器人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成果、全产业链布局优势、全场景落地应用成效，充分彰显中央企业深耕新质生产力、推动机器人产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人民网消息，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系统谋划部署，强化协调联动，持续开展巡查检测，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8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是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5: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6: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5: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6: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5: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6: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 高级催眠疗愈师。
4: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6: 对，是的。
4: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一个吐槽大会。

0: 对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1: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0: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其实刚才小葵也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0: 是很乱，
1: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了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0: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1: 对
0: 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1: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0: 对
1: 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0: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1: 是的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0: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1: 对，
0: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1: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

0: 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
1: 嗯，
0: 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1: 被理解了。
0: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啊，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1: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1: 刚刚您说到的阵容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1: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爽完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他。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

0: 频道。
1: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0: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1: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
0: 嗯，啊，
1: 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0: 对
1: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
0: 嗯，
1: 啊，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
0: 嗯，
1: 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0: 对
1: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0: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1: 对
0: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1: 啊，
0: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1: 对
0: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1: 是的，
0: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1: 嗯，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0: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1: 对，
0: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1: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
0: 嗯，
1: 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0: 对，
1: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
0: 嗯，
1: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嗯，所以真诚很重要。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1: 对，
0: 嗯，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1: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八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0: 从业习惯。

0: 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8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1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他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他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3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

0: 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1: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0: 嗯，
1: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啊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0: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1: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0: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1: 对，
0: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

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午高峰的车流。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吹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1: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4: How do you do that, Lemon?
1: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Thank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它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望。

0: 我的弹奏者，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1: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传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人。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1: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2: 唉，
1: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2: 张馨予包子，
3: 我太难了。
1: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

0: 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这首2008年甜蜜暴击的《为你写诗》，用跳跃的电子节奏解构了爱情里的疯狂浪漫。吴克群刻意夸张的唱腔搭配上童话般的歌词，将恋爱当中的人的那种幼稚与执着包装成糖衣炮弹。为你写诗这首歌解构了数字时代的浪漫，那些为爱做不可能的事成为了当年 MP3 里最甜蜜的病毒，那些为爱穿越时空的荒诞的想象恰好是青春最珍贵的注脚。当全世界笑你傻的时候，只有你知道这种傻叫做一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5: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6: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5: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6: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7: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

0: 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良缘定七夕，福彩送喜礼，百色民政暖心服务见证甜蜜；右江区推出创新电影加促消费活动，凭电影票根就能兑换消费券。纳坡县一群众整理已故亲属遗物，旧木箱内竟找出8枚老式手榴弹，民警快速处置，消除隐患。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岑慧报道，昨天是传统七夕节，我市各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市民政局联合市福彩中心开展暖心民政在行动良缘定七夕福彩送喜礼公益活动，为当天领证的新人送上福彩喜礼，以暖心服务见证美好姻缘。昨天上午9点，百色市右江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人头攒动，洋溢着甜蜜浪漫的氛围。颁证区内，一幅挂满彩票花束的福彩花墙格外醒目，墙上的花束有2张面值20元的福彩刮刮乐喜票，搭配鲜花精心包扎而成，喜庆又颇具新意。刚领到结婚证的新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从花墙上选取专属彩票花束，收获一份别样浪漫。现场还设置了主题祝福展板，吸引了不少新人合影留念，定格甜蜜瞬间。市民崔先生：
5: 像平时的话，弄完就走了，也好像很简单、很随意一样。很七夕的，今天这个节日。
1: 将分会场的模式覆盖全市多个县市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共筹备400份福彩专属喜礼，免费赠予七夕当天成功办理婚姻登记的新人。活动一副局长任建伟：
6: 本次七夕公益活动是我局暖心民政便民服务的创新举措。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做深做实暖心民政服务，深化温俗改革，弘扬文明温价新风，不断优化婚姻公共服务，同时啊，把福彩公益力量融入民生服务全过程，以暖心服务为民生，以公益力量暖民心，持续擦亮百色暖心民政公益福彩服务品牌。
1: 继续关注我新闻。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李琛，右江融媒记者张哲、于慧荣、梁卓豪报道。8月15号起，右江区启动2026年电影加促消费活动，通过电影加公益、电影加商圈、电影加文旅3大板块联动，以文化流量带动实体消费。记者于慧荣：
7: 8月15日起，右江区正式启动“光影右江，乐享生活”电影加促消费活动。本次活动依托辖区影院、爱琴海商圈及龙井街道江凤村印象纳西非遗文旅资源，推出惠民观影、商圈联动、乡村文旅3大板块，覆盖暑期、中秋、国庆、元旦等黄金档期。
1: 即日起，市民只要持右江区辖区影院7天内有效票根，即可享受优惠。当天在爱琴海购物公园，累计消费满150元即可兑换电影票1张。持右江区辖区影院7天内有效票根，可兑10元爱琴海指定商铺的代金券，均持叠加使用。 活动持续至12月，观影福利分批次投放，数量有限，发完即止。参与活动的影院方面表示，已做好票根兑换规则落实和服务保障准备，确保惠民福利直达群众。右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毅：
0: 活动从8月持续到12月，我们创新政企联动模式，推出电影加公益、电影加商圈、电影加文旅等三大板块。一方面呢，发放观影券，开展公益专场，做实文化惠民；另一方面，打通影院、商圈、乡村文旅点位，凭电影票根兑换消费券，消费达标兑换影票，以文化流量带动实体经济消费，实现文化惠民和促消费的双向赋能。
1: 上影国际影城业务经理白兰：
8: 我们全力支持本次电影加促消费活动，会严格落实票根兑换规则，做好现场服务保障，借着活动让更多市民走进影院，切实享受光影惠民福利。
1: 看得见算得清的优惠，让市民的观影与消费热情得到实实在在的回应。
9: 放假本来就打算多看几场电影，现在有了这个福利兑换活动，逛逛街随便就能兑票，看电影还能抵不少钱，实实在在省了不少，感觉挺惊喜的。
10: 就给他放松啊，想吃就吃，想玩就玩，想看就看啊。
1: 除了商圈联动之外，记者还了解到，这次活动还将触角延伸至乡村文旅，群众凭辖区影院有效票根，30天内可到龙井街道江凤村印象纳西兑换代金券，抵扣纳文化体验消费项目。当天在印象纳西累计消费满150元，同样可兑换电影票一张。活动同步结合了自治区乡村阅读活动，现场免费投放300张电影票，丰富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此外，右江区还将发放惠民观影券，并聚焦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困难群众、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群体，结合重要节日节点开展专题公益放映专场。活动将分时段分批次投放观影福利，持续激发群众观影热情，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右江融媒记者黄丽婷报道。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昨天上午，右江区人民医院在银龙院区举行医师节系列庆祝活动，全院医师集体重温中国医师宣言，医院同步开放中医文创、药膳品尝、壮阳医外治三大体验区，把健康理念送到市民身边。上午8点30分，右江区人民医院银龙院区开展表彰慰问活动，向医师、医技人员以及来自医联体合作单位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原院技术支援专家致以感谢。右江区人民医院内科医师张彩群：
11: 今后我将牢记医者使命，恪尽职守，踏实做好临床本职工作。
1: 与此同时，中医文创展示、中医药膳品尝、中医壮阳医外治展示三大体验区同步向市民开放，中医养生锤、驱蚊水、艾草皂等文创产品，以及药膳茶冻、药膳果汁、药膳月饼等药膳美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体验。市民李女士：
12: 亲身感受壮阳医特色外治，体验下来很舒服。这次医师节的活动形式很好，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传统的医术，也了解了很多日常养生的小方法。
1: 医院方面表示，将以此次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激励全院医师铭记初心使命，提升医疗质量与服务，把更多优质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右江区人民医院院长黄俊林：
13: 借着医师节，我们设置了中医文创、药膳品尝、壮阳医外治三大体验区，带来了养生锤、药膳茶冻、药膳月饼等等，希望把健康理念送到市民的身边。
1: 再来关注那波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叶

0: 前，通讯员王鹏宇、施思、李新昌、马国贵报道，日前，闹坡县白省乡一名群众在整理已故亲属的遗物时，意外发现八枚手榴弹。白色边境管理支队、白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处置，及时将爆炸物转移至安全地点，消除了安全隐患。事发当天18点左右，白省乡下华村群众黄成峰在已故二伯的家中整理遗物时，在一个旧木箱里发现八枚锈迹斑斑的手榴弹，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白省乡下华村村民黄成峰：
1: 我二伯他过世了吗？早上6点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后面就清理他的遗物，就发现了这个手榴弹，因为他已经卧病也有6年了，意识也不是很清醒，就躺在床上。
0: 民警了解到，黄成峰的二伯早年参加过保卫边疆的战斗。民警赶赴现场后，迅速疏散了周边群众，并对八枚手榴弹采取隔离防护措施。白色边境管理支队白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李新昌：
2: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这八枚手榴弹虽然年代久远，但外部锈蚀不严重，整体保存的还算比较完好，木柄完整，音信还在，仍然存在爆炸风险。我们立即就拉起了警戒线，不让周边的群众靠近。
0: 考虑到手榴弹就在居民区，民警按照爆炸物品处置规范，清点后使用多层报纸对弹体进行包裹固定，放进硬质纸箱，防止搬运时弹体之间弹体和箱子发生磕碰。随后民警把八枚手榴弹转移到安全区域妥善看管，并联系专业排爆人员前来处置。经初步鉴定，这批手榴弹为67式木柄手榴弹，弹体虽然老化，但引信装置还在，受到外力撞击或高温仍可能引发爆炸。目前八枚手榴弹已经移交上级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进行集中的引爆处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田阳荣媒记者莫彩恋、通讯员黄家威报道。医院是群众看病就医、休养康复的重要场所，也是人员密集、消防安全风险较高的重点区域，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近日，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卫生健康局对辖区内各家医疗机构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回头看复核检查，紧盯细节、查漏补缺，全力守护群众的就医安全。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紧扣医疗场所消防安全管控重点与薄弱环节，重点对医院住院部消防控制室、消防供水设施、顶层试验消防栓、疏散楼梯间等核心区域开展全方位精细化复核核查，同时严格检查医院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是否时刻保持畅通，坚决整治通道堆放杂物、门窗锁闭、消防设施被占用等违规问题，逐项核对前期排查出的隐患是否全部整改到位、落实到位。田阳区卫生健康局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秦建良：
3: 这是和消防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检查，四种行业监管和消防安全双重标准，全面排查医疗机构运行中的安全短板。
0: 在复查过程中，针对部分医院存在的细节化安全隐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不到位等薄弱问题，检查组工作人员开展一对一专业指导，清晰告知工作人员问题所在、整改标准和整改要求。田阳区旭强医院负责人雷德发：
4: 我们将严格对照消防卫健委部门检查要求，完善院内安全管理制度，定期持续组织全员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细化岗位安全职责，全方位筑牢医院安全屏障。
0: 此次消防安全回头看复核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闭环管理原则，不走过场、不留死角，全面核验前期隐患整改成效，彻底清除医疗场所潜在的消防安全风险。田阳区消防救援局初级专业技术职务雷浩：
5: 下一步，两部门将持续深化常态化联合督导机制，紧盯辖区医疗机构安全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 坚决守住医疗行业安全生产底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消息。龙林荣媒记者黄强快报道，龙林各族自治县再添一条便民交通大动脉。8月18号，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7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正式具备通车运营条件，当地群众的出行将迎来全新升级。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7工程是广西高速公路网规划2018至2030年一环12横13纵25连的连19，龙林伟乐至西林至广南重要组成部分，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的龙林各族自治县平班镇境内，主线全长10.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100公里，路基宽度26米。项目全线设置互通式立交两处，收费站、养护工区、监控中心和隧道管理所各一处，建设桥梁33座，隧道3座，接 G78 善昆高速公路，进一步完善桂西北区域路网，强化广西同云南贵州毗邻地区互联互通，对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带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西林荣媒记者王胜香、凌云荣媒记者韦乔平报道。伴随热销一个夏季的百色芒果采收季接近尾声，本土特色时令鲜果也接续上市，西林晚熟火龙果错峰丰收，凌云石山毛葡萄采摘正酣，两样特色鲜果各占风采，各有优势，双双成为了当地群众稳增收拓富路的金果子，为乡村振兴注入鲜甜活力。走进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火龙果种植田，郁郁葱葱的藤蔓间，一个个色泽红润、果形饱满的火龙果缀满枝头，村民们穿梭田间，熟练的采摘装筐，新鲜果子直接拉到街边摊位现摘现卖。八达镇八达街东街村民王女士：
6: 我们这不是晚熟的，这几天才刚刚进熟，然后刚刚买这几天，应该买过完节是10多号，10多到20号吧，都是先别先买的，真的是3块。
0: 依托优良生态和本地种植技术，八达村火龙果个头均匀，果肉饱满，汁水充足，甜度高。原生态种植保留了原汁原味，在当地市场赢得好口碑。群众农女士：
7: 家里跑龙果好几天，自己种的，我们都是天天买。
0: 凌云县凌湛羊族乡浩坤村西市石磨化荒山上，一串串饱满多汁的毛葡萄缀满石山藤蔓，果香浓郁。55亩基地，预计总产量达2万斤，鲜果订单充足。当地紧扣毛葡萄耐旱耐瘠特性，推行村集体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盘活荒山撂荒土地，让石山变身绿色银行。销售端同步发力，线下零售、游客采摘、酿酒企业定向收购，电商线上渠道多管齐下，深山的毛葡萄源源不断走出大山。浩坤村驻村工作队员卢胜业：
8: 我们利用石磨化山地发展毛葡萄，既绿化石山改善生态，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接下来我们继续抓好技术管护，拓宽销售渠道，推动毛葡萄产业和浩坤湖旅游深度融合，让生态持续转化为群众的致富优势。
0: 从西林晚熟火龙果错峰上市，盘活乡村闲置土地，到凌云毛葡萄置山富民，实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深挖特色乡土种植潜力，鼓励村民因地制宜发展小众特色果蔬。一个晚字错开市场高峰，一个十字写出生态文章，两样小水果穿起的是百色乡村振兴的甜蜜致富路。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9: 北纬23度，登 京106度，
10: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9: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9: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听白色，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1: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白色》，我是主播珊珊。一声清脆的快门声，定格的是凌云浩昆湖一个风光缱绻、山水动人的清晨。八月上旬，摄影爱好者黄少霞的镜头里多了几位特殊的新住客。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四只绿鹭悄悄在情人岛的浅滩安营扎寨，它们正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邂逅，它标志着绿鹭第一次正式录入了浩昆湖的物种档案。今天让我们闭上眼，顺着水波的声音去听听这第一次背后的生态故事。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浩昆湖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2: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昆湖的水是越来越清了，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个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1: 黄少霞说，他一般在傍晚时分蹲守，鸟儿常出现在靠近湖边的岸滩和树上，从远远望见模糊身影到镜头里留下清晰影像，他亲眼看着浩昆湖一点点变样。多了一种鸟，对游客来说可能只

0: 但没拍到过清晰的影像，这次才算是正式第一次录入我们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
1: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浩昆湖三年来实打实的生态治理，清退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石山造林400亩，喀斯特植被覆盖率明显提升，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现在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肖青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昆湖活动。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青居：
0: 主要还是咱们浩昆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1: 生态变好，鸟儿愿意来，鸟儿来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蜂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昆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浩昆村村民劳正浩：
2: 我是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协管员，以前这湖里飘的全是网箱，我巡湖都得捏着鼻子走，现在水清了，岸也绿了，游客一波接一波的来。我在自家开了个民宿，一年下来大概能挣个11万块钱，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
1: 江西游客杜女士：
3: 浩昆湖给我们的感觉很好，这里的山水很漂亮，坐在船上吹吹风，看着两边的山水，感觉特别的舒服，尤其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孩子可以看看大自然。
1: 从追着鸟跑到鸟来安家，从砍树吃饭到看鸟赚钱，一条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的良性循环正在浩昆湖形成，这也是浩昆湖给所有喀斯特山区的一个答案，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青居：
0: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1: 在百色，这样的生态故事不只有浩昆湖一个，全市森林覆盖率68.9%，地表水水质优良率连续多年100%，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种群数量从2013年的13只增长到2025年的28只，翻了一倍还多。2019年挂牌的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从采矿遗留塌陷区修复而来，近几年已监测到29种国家1、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如今这组硬核的数据不仅是一方百姓安居乐业的底气，更是百色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百色智慧。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浩昆湖的绿鹭、澄碧河的中华秋沙鸭、福禄河的珍稀水鸟，百色大地上一个个生态奇迹的诞生，正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一只鸟儿的安家，映照出一座城市的向绿而行。在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伟大征程中，百色正以绿水青山为卷，以生态文明为笔，奋力书写着美丽中国的壮美篇章。这就是浩昆湖交给时代最朴素也最厚重的答卷。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珊珊。我们下期再会。

0: 势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宵夜少不了小龙虾，但是很多人呢只是随便冲两下就下锅了。但为了咱们的食用安全啊，虾头、胃囊、虾腮、虾线这些重金属和脏东西堆积的地方一定要完整的处理干净再下锅。其实呢，清理小龙虾是有小妙招的。盆里倒入清水，加面粉、食盐、白醋，搅匀，放入小龙虾浸泡个半小时。盐水刺激小龙虾后就会吐进体内的泥沙，而面粉呢可以吸附外壳的污垢。泡好之后再拿牙刷刷，那就轻松许多了。接下来再去除虾胃、虾线，最后啊一定要拔掉两侧灰白色的虾腮，这里呀、全是淤泥杂质，拔掉之后煮出来的味道才干净无土腥味，吃着更放心。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我究竟应该点算好？找了成世，找极都找不到，想逃避现实，走极都走不甩。问题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得就得，不得就不得，计来计去都是三七二一。难道我想多了，做人真是这么复杂？你说我自堕是罪名成立，给你做法官你会点判？终身监禁可不可以不要锁门？连我心理医生都嫌我烦，找亲他倾偈他都说不得闲。坐在沙发自言自语真是戆居，如果看上老见到都说我样衰，失去方向来到这个地步。

事，但系今日同听日个分别只系一个字。人算不如天算，无论点算，呢个世界唔到你控制佢系点转。人要放松，宗旨要扎实，冇人俾到你，真理系要自己发掘。个答案就系冇答案，唔出奇。如果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

0: 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她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2: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0: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
3: 精神不灭，
0: 星火相传，
3: 星火相传，
0: 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4: 北京时间15:30。
5: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6: 这里是 FM105.2，
7: 资讯抢先听。
8: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19日是传统七夕佳节，我市各地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热潮。市民政局联合市福彩中心开展暖心民政在行动良缘定七夕福彩送喜礼公益活动，活动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模式，覆盖全市多个县市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共筹备400份福彩专属喜礼，免费赠与七夕当天成功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百色融媒消息，为扎实推进建址六大场所奋战50日夜，力保双线安全，突出火灾隐患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8月17日晚，百色市各县市区消防部门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聚焦住宅小区、商贸经营场所开展措施夜查，排查整治隐蔽性、动态性火灾隐患，对发现隐患的单位予以公开曝光。目前，百色市消防救援局已依法对消防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自治区信息中心、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发布了2026年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报告。评估显示，广西数字经济向智向新，发展成效显著，经济发展韧性与活力持续增强。人工智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赋能效应逐步显现。南宁市数字经济发展连续7年保持全区领先，发挥核心引领作用。新华网消息，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19日发出通知，部署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审核工作。通知提出，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原则，确保问题动态清零。人民网消息，8月18日上午，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办。

0: 据悉，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5日至11日在苏州阳澄湖半岛新建园国际网球中心举行。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之初乐队带来的《路过你的青春》，温暖的旋律唱出了路过这个词背后的温柔与遗憾。有些人的出现只是为了陪你走过一段路，他们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开，只留下了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回忆。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汪苏泷《那一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那一年》，这首歌是汪苏泷的早期作品，青涩的笔触讲述了那一年的青春回忆与遗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我的快乐》。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我的快乐》，这首歌翻唱自锦绣二重唱的抒情作品，整体风格温柔治愈，传递出快乐终将回归的正向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谭维维、邓家佳、邓家欣带来的《等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谭维维、邓嘉欣带来的《等等》。两位歌手辨识度极高的嗓音交织融合，唱出了当下人们渴望慢下脚步，不必追赶生活的心声。这首歌里同时也藏着对亲人的牵挂与未曾说出口的思念。下一首歌来听林欣彤《玫瑰式体验》。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欣彤带来的《玫瑰式体验》，轻快的流行曲风，听感明快治愈，传递出累了就休整、欲挫不内耗的积极态度。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

0: 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5: 资讯抢先听。
6: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当天上午，右江区人民医院在银龙院区举行医师节系列庆祝活动，全院医师集体重温《中国医师宣言》，医院同步开放中医文创、药膳品尝、壮阳医外治三大体验区，把健康理念送到市民身边。百色融媒消息，日前，百色市纳坡县白省乡一名群众在整理已故亲属的遗物时，意外发现8枚手榴弹。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白省边境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迅速处置，经初步鉴定，这批手榴弹为67式木柄手榴弹，弹体虽然老化，但引信装置还在，受到外力撞击或高温仍可能引发爆炸。目前8枚手榴弹已经移交上级公安机关治安管理部门，集中进行了引爆处理。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8日，南宁市民政局发布《南宁市地名命名公告》2026年第3号，连接南宁市主城区与南宁东部新城的首条市政道路被正式命名为东城大道。新华网消息，全国680多家新闻媒体近日在所属网站、客户端等平台公开发布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包括人民日报等20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58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600多家地方媒体，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等9方面，对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梳理展示。今年是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第13年，截至7月下旬，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传播量超过8000万次，社会各界普遍给予肯定。人民网消息，18日，记者从福建省农科院获悉，该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罗世炎研究员团队牵头，首次破译了大黄鱼锥体虫基因组，为危害百亿大黄鱼产业的寄生虫绘制一张高精度基因地图，也为寻找致病关键基因和潜在防控靶点提供新线索。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在学术期刊《科学数据》。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 25摄氏度。

0: 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宪华带来《有我不怕》。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路一直都在》。悦耳的旋律和励志向上的歌词，让不少听友都深刻感受到永远向前的精神魅力。陈奕迅表示，这首歌里他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重来到不怕重来”。他认为字里行间渗透出一种面对挫折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的气概和魄力，给人以很大的鼓舞和动力。心情有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蔡健雅带来的原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孙燕姿、蔡健雅带来的《原点》。这首作品是两位歌手首次合作对唱的经典流行歌曲，讲述的是两位好友同时爱上一个人的故事。虽然为了友情选择放弃，但爱的感觉却无法抗拒。回到原点，或许不是结束，而是重新开始。下一首歌来听锤娜丽莎《我太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锤娜丽莎带来的《我太笨》。整首歌曲刻画了一个在感情里不断退让、过度自省的角色，明明察觉到关系失衡，却仍然选择用天真和信任去维系，甚至把对方的不安归咎于自己给不了足够的安稳，道尽了很多人在爱情里卑微却甘愿妥协的普遍心境。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化身孤岛的鲸》。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改编自歌手谢安琪演唱的流行歌曲《我们都被忘了》。周深将自己出道以来的成长心境融入其中，用最温柔的歌声给予每个孤独的人最深的抚慰。

0: 京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田阳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卫生健康局对辖区内各家医疗机构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回头看复核检查、紧盯细节查漏补缺，全力守护群众的就医安全。百色融媒消息，8月18日，龙林伟乐至格布公路17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正式具备通车运营条件，当地群众的出行将迎来全新升级。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获悉，8月19日，宇树科技高开629%，报1100元每股，单签收益为47.46万元，总市值达4449亿元。IPO 发行价为150.80元每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81%，中一签需缴款7.54万元。新华网消息，8月19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上，中央企业联合展区首次亮相，成为备受关注的一大亮点。据悉，中央企业联合展区以央企力量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全力投入、全链布局、全景应用、全面携手四大板块，系统化展示中央企业在机器人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成果、全产业链布局优势、全场景落地应用成效，充分彰显中央企业深耕新智生产力，推动机器人产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人民网消息，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系统谋划部署，强化协调联动，持续开展巡查检测，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听不到》。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安琪带来《年度之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的年度之歌，这首歌传递出放下过往荣耀，坦然面对人生起落的通透态度。谢安琪细腻的嗓音让不少听众能在歌词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共鸣。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遥远的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遥远的他》。这首歌曲风柔和，旋律凄美，潘元良的填词赋予了这首歌一个伤感的爱情故事，也给予了这首歌新的灵魂，用诉说故事的方式表达对故事中女孩的思念。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在你耳边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在你耳边说》。这首歌用走错岔路、遮蔽暴风雨等生活化的意象，刻画爱情当中经历迷茫后仍选择坚定奔赴的状态，直白传递出不怕为爱付出的执着。下一首歌来听陈楚生《你应该藏在心里》。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陈楚生带来的你应该藏在心里。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15日起，我市右江区启动2026年电影加促消费活动，通过电影加公益、电影加商圈、电影加文旅三大板块联动，以文化流量带动实体消费。活动将持续至12月。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消防救援部门接到群众报警求助，右江区东笋路一处民房门口的树上发现一条大蟒蛇，严重威胁周边居民安全。经勘查，蟒蛇盘踞在树上，体长约3米。救援人员迅速展开行动，成功将蟒蛇安全抓获。蟒蛇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这条蟒蛇已由消防救援人员放归至远离居民区的野外山林。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9日，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获悉，全区农批市场快速检测能力建设项目正加快推进。目前688.56万元专项经费已全部划拨到位，19家农批市场将完成快检设备升级，预计年内实现食用农产品入市即检、问题即查的目标。新华网消息，记者8月19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中国科大教授曾长干、教授陈广辉领衔的研究团队，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蒋庆东、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弗兰克、维尔切克等合作者，在量子物态调控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首次利用暗腔实现了真空掌落增强超导。相关成果19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8月17日至23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多云转阵雨，25摄氏度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4: 来，抖抖手呀，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健康日记，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8月下旬啊，暑假即将收尾，很多孩子呢陆续出现状态紊乱，比如作息混乱、专注力下降、厌学焦虑、体能变差，在医学和教育领域，这并不是

0: 情根源主要体现在睡眠颠倒、饮食不规律、体能退化三个方面。那整改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梯度调整、温和过渡、拒绝暴力纠错。首先呀，就是科学校准作息。很多家长喜欢临近开学一次性强行早睡早起，这种暴力的调整啊，只会让孩子失眠焦虑、逆反抵触。正确的做法是每日微调，每天早睡早起15至30分钟，用3到5天时间逐步对齐校园标准作息。晨起及时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帮助大脑重置生物钟。午间小憩呢，控制在20分钟以内，避免白天睡太久，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律。睡前1小时全面停用电子产品，杜绝屏幕蓝光刺激神经，快速的恢复规律睡眠状态。其次呀，就是规范的饮食调理。假期零食自由，冷饮甜食、重油重盐饮食会加重疲惫负担，造成精神不振、乏力犯困。收心阶段需要恢复三餐定时定量，戒掉生冷、甜腻、油炸的食品，饮食呢以清淡均衡为主，补充优质蛋白和果蔬营养，调理肠胃代谢，恢复身体精气神，适配开学后的规律饮食节奏。最后呢是恢复体能状态。长期久坐空调房、零运动会导致心肺功能、体能耐力大幅下滑，建议每天固定30分钟的户外运动，散步啊、慢跑啊、跳绳都可以。适度运动既能增强体质、改善乏力，还能消耗多余的精力，辅助夜间睡眠，全方位的恢复校园体能状态。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假期松弛的行为习惯会直接导致孩子自控力下降，学习手感流失。想要快速的回归学习状态，不用突击刷题，不用熬夜赶工，遵循低门槛启动、规律坚持、循序渐进的科学原则即可。第一呢，就是梯度管控电子产品。屏幕依赖呀，是专注力的最大杀手。这里呢，还是要严禁一刀切没收手机，避免激化矛盾。正确的方式啊，是每日递减使用时长，从假期自由使用逐步缩减至固定时段、固定时长，课余时间统一收纳管理，慢慢的脱离电子依赖，恢复自律的状态。第二呀，重建每日学习节律。长时间不学习会导致思维迟钝、动笔生疏。收心阶段不用高强度的刷题，每天呢固定1至2个小时的轻量学习，完成剩余暑假作业，简单预习新学期的基础内容，整理知识点和文具书包。核心的目的呢，不是突击进补，而是唤醒学习思维，找回专注手感，告别散漫拖延的惰性习惯。第三啊，就是规范生活作息行为。恢复规律的居家生活，整理个人房间，自主完成日常小事儿，重建规则感和仪式感，从生活自律过渡到学习自律，彻底的摆脱假期散漫、拖延、无序的行为模式。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孩子的开学抵触、厌学烦躁，本质是心理适应障碍，并非偷懒叛逆。假期高度自由放松和开学规律约束形成了强烈反差，即引发焦虑、低落、逆反等负面的情绪。这里呀，需要家长科学的疏导，而非说教施压。首先呢，就是要摒弃负面教育方式。临近开学了，反复唠叨、对比施压、批评指责，会持续加重孩子的心理内耗和抵触情绪。家长呢，要停止负面的说教，多包容孩子的焦虑情绪，接纳孩子的适应过渡期。其次啊，正向心理预热引导，可以和孩子轻松沟通新学期的校园生活、新目标、新期待，陪孩子整理文具书包，准备开学的用品，用满满的仪式感替代紧张焦虑，让孩子主动期待开学，而非被动抵触返校。最后啊，就是合理拆分任务，缓解压力。 那么针对作业未完成，担心跟不上学习的焦虑，我们可以陪孩子梳理剩余的任务，拆分每日的定量目标，稳步推进，度

0: 决熬夜突击。劳逸结合，适度放松，避免任务堆积带来的心态崩溃，让孩子以平稳松弛的心理状态迎接新学期。暑假收心，贵在循序渐进，科学调试，才能帮助孩子彻底摆脱假期综合征，从容自信，开启崭新的新学期。在这里祝愿所有的学子调整状态，蓄力前行，在新学期收获满满，稳步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院子里一把旧藤椅，我坐着看狗追着风跑。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

0: 少？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3: 喂，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3: 哦，好多了。
1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据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7: 北京时间18点。
4: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科学施救，建议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4: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3: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6: 2019年，黄文秀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承载着榜样的力量，2020年以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文秀班托起了一批又一批学子的求学梦。今年又一批文秀班的学生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7: 文秀姐姐，我考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像他一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
8: 我也是一个贫困山区的，我肯定以后会为百姓做更多的贡献。
6: 2020年以来，百色累计创办文秀班234个，资助学生1.17万人，精神不灭，薪火相传，在百色，越来越多的人沿着他的路往前走。
3: 时间18:30，
9: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应用场景。
4: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8: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1: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0: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1: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0: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9: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1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1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9: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14: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11: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15: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16: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

0: 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1: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0: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2: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3: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4: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3: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5: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7: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6: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7: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6: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地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9: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2: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3: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2: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0: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

0: 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1: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0: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1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3: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进入八月下旬啊，暑假即将收尾，很多孩子呢陆续出现状态紊乱，比如作息混乱、专注力下降、厌学焦虑、体能变差。在医学和教育领域，这并不是简单的贪玩懒散，而是典型的假期综合征。权威科普表明，长期假期松弛状态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行为节律和心理状态。如果临近开学强行切换高强度的校园模式，孩子极易出现失眠乏力、上课走神、情绪烦躁、适应困难等问题。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结合教育部科学授薪指导、临床医学科普，从生理作息、学习行为、心理情绪三个维度，给大家一套循序渐进、精准落地的收心整改方案，帮助孩子平稳过渡迎开学。生理紊乱啊，是假期综合征的核心根源，主要体现在睡眠颠倒、饮食不规律、体能退化三个方面。那整改的核心原则呢，就是梯度调整、温和过渡，拒绝暴力纠错。首先呀，就是科学校准作息。很多家长喜欢临近开学一次性强行早睡早起，这种暴力的调整啊，只会让孩子失眠焦虑、逆反抵触。正确的做法是每日微调，每天早睡早起15至30分钟，用3到5天时间逐步对齐校园标准作息。晨起及时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帮助大脑重置生物钟。午间小憩呢，控制在20分钟以内，避免白天睡太久，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律。睡前1小时全面停用电子产品，杜绝屏幕蓝光刺激神经，快速的恢复规律睡眠状态。其次呀，就是规范的饮食调理。假期零食自由，冷饮甜食、重油重盐饮食会加重脾胃负担，造成精神不振、乏力犯困。收心阶段需要恢复三餐定时定量，戒掉生冷、甜腻、油炸的食品，饮食呢以清淡均衡为主，补充优质蛋白和果蔬营养，调理肠胃代谢，恢复身体精气神，适配开学后的规律饮食节奏。最后呢是恢复体能状态。长期久坐空调房、零运动会导致心肺功能、体能耐力大幅下滑，建议每天固定30分钟的户外运动，散步啊、慢跑啊、跳绳都可以。适度运动既能增强体质、改善乏力，还能消耗多余的精力，辅助夜间睡眠，全方位的恢复校园体能状态。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假期松弛的行为习惯会直接导致孩子自控力下降、学习手感流失。想要快速的回归学习状态，不用突击刷题，不用熬夜赶工，遵循低门槛启动、规律坚持、循序渐进的科学原则即可。第一呢，就是梯度管控电子产品。屏幕依赖呀，是专注力的最大杀手。这里呢，还是要严禁一刀切没收手机，避免激化矛盾。正确的方式啊，是每日递减使用时长，从假期自由使用逐步缩减至固定时段、固定时长，课余时间统一收纳管理，慢慢的脱离电子依赖，恢复自律的状态。第二呀，重建每日学习节律。长时间不学习会导致思维迟钝、动笔生疏。收心阶段不用高强度的刷题，每天呢固定1至2个小时的轻量学习，完成剩余暑假作业，简单预习新学期的基础内容，整理知识点和文具书包。核心的目的呢，不是突击进补，而是唤醒学习思维，找回专注手感，告别散漫拖延的惰性习惯。第三啊，就是规范生活作息行为。恢复规律的居家生活，整理个人房间，自主完成日常小事儿，重建规则感和仪式感，从生活自律过渡到学习自律，彻底的摆脱假期散漫、拖延、无序的行为模式。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小卫士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孩子的开学抵触、厌学烦躁，本质是心理适应障碍，并非偷懒叛逆。假期高度自由放松和开学规律约束形成了强烈反差，即引发焦虑、低落、逆反等负面的情绪。这里呀，需要

0: 持续加重孩子的心理内耗和抵触情绪。家长呢，要停止负面的说教，多包容孩子的焦虑情绪，接纳孩子的适应过渡期。其次啊，正向心理预热引导，可以和孩子轻松沟通新学期的校园生活、新目标、新期待，陪孩子整理文具书包，准备开学的用品，用满满的仪式感替代紧张焦虑，让孩子主动期待开学，而非被动抵触返校。最后啊，就是合理拆分任务，缓解压力。那么针对作业未完成，担心跟不上学习的焦虑，我们可以陪孩子梳理剩余的任务，拆分每日的定量目标，稳步推进，杜绝熬夜突击。劳逸结合，适度放松，避免任务堆积带来的心态崩溃，让孩子以平稳松弛的心理状态迎接新学期。暑假收心，贵在循序渐进，科学调试，才能帮助孩子彻底摆脱假期综合征，从容自信，开启崭新的新学期。在这里祝愿所有的学子调整状态，蓄力前行，在新学期收获满满，稳步成长。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院子里一把旧藤椅，我坐着看狗追着风跑。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调度会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
1: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持问题导向，锚定工作目标，突出系统治理，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韦涛出席并讲话。
0: 韦涛会见齐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
1: 南宁市加快培育发展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集聚城市，提质增效。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2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召开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8月17号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系统梳理总结今年以来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成效，分析研判形势，明确重点工作举措和攻坚方向，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五个一综合协调组办公室汇报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机制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生物医药及健康、绿色建材产业工作专班牵头单位分别汇报各支柱产业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汇报今年以来服务业运行总体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自治区商务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分别汇报今年以来行业指标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举措。会议充分肯定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结合“十五五”规划，团结一致、克难攻坚，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全区抓产业发展的思路更清，办法更明，氛围更浓，作风更硬。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大力推进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走出契合广西禀赋条件的产业振兴路子，为持续畅想加快高质量发展主旋律筑牢坚实产业根基。会议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加快转型升级，塑造二三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强化产业招商，主动走出去招引新项目，精准增练、强练、补练、严练，按照业脉式布局，强化抱团发展。要强化转型升级，持续推动实施重大技改工程项目，加快赋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要强化为企服务，深入企业生产一线，精准摸排各类难题，紧盯主要指标、堵点难点，为企排忧解难。要强化工作统筹，做深做实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机制，加快推动服务业工作机制落地执行，扎实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周以觉及钟德志，各社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在庸区职、中职、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 8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念兹在兹，多次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漓江不仅是广西人民的漓江，也是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漓江，一定要呵护漓江，科学保护好漓江。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

0: 托，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锚定工作目标，突出系统治理，聚焦中央和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重点问题，漓江流域生态环境风险点排查反馈问题，涉重金属专项行动排查发现问题等综合施策，抓紧制定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方案，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当好保护桂林山水的二郎神，全力推动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会议强调，要突出主要矛盾，围绕污水、大气、畜禽养殖、垃圾处理等问题，分轻重缓急，采取先治标后治本，综合治理与社会发动相结合，扎实推进漓江生态环境治理各项重点工作。要突出系统施策，做到点线面协同联动，实行全域分区分类治理管控。要一边加大工程治理项目投入，一边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强化数治科技赋能，筑牢漓江生态环境保护防线。要加强区市协同、部门联动，桂林市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协力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形成漓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合力。要把漓江生态环境治理与桂林旅游业态提升、景观提升、服务提升等结合起来，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自治区领导崔国华、黄汝生、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桂林市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情况。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齐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韦涛诚挚欢迎齐向东一行再次来桂交流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齐安信集团是网络安全行业领军企业，希望集团一如既往支持广西发展，持续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安全示范中心和一体化网络与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安全合作新高地。齐向东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齐安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显著，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桂投资力度，围绕人工智能产业研究平台建设、网络安全防护、人才团队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推进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安全产业布局，为广西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8月20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党委政法委和自治区党委党校联合举办的全区政法领导干部加强五大建设锻造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在南宁开班，通过专题授课、交流研讨等开展培训。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做开班动员及专题辅导报告。苗庆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关于政法工作部署要求，把握政法工作新形势新使命，强化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设、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基础建设、队伍建设，奋力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德才兼备，强化选育管用，提升政法干警政治能力，

0: 做群众工作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和科技应用能力，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政法队伍。要科学研判当前形势任务，统筹推进下半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促进忠实履职尽责与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贯通融合，以高素质政法队伍支撑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出席开班式。
1: 广西台消息，8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工商联组织300多家民营企业汇聚贵港，举办广西知名民营企业助推贵港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贵商新贵服务贵港市灾后重建及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大会并讲话。谭丕创指出，本次会议主要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灾后恢复重建与高质量发展部署，广泛凝聚全区民营企业力量，支持贵港市灾后恢复重建与产业重塑，助力广西高质量发展。他强调，当前我区工作重心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建立有效工作机制，积极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抢抓向海发展机遇，做优做强向海产业，在助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展现担当作为。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工商联主席崔国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工商联与贵港市人民政府签订了贵商新贵结对共建框架协议。期间，谭丕创还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民营企业发展、宗教事务治理等开展调研。
0: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19号，卢新宁在贵港市调研灾后学校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要整合资源，倒排工期，尽快恢复基础办学功能，全面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好学生返校教育引导，确保如期开学，抓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试点校建设，确保落地见效。
1: 8月17号至18号，农生文带队到南宁市，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比亚迪电池重大项目建设开展调研，强调要树立赛道意识，差异化抢占人工智能先机，做强县域特色产业，强化项目保障，推动新能源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
0: 8月18号，蓝晓在南宁调研匹克球、足球青训等体育工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强15五期间体育场地及群众赛事供给，建强新兴运动教练人才队伍，深入实施足球青训筑基行动，深化面向东盟体育交流合作，赋能体育强区建设。
1: 8月18号，蓝晓到广西恒辰足球俱乐部调研职业足球改革发展工作，强调要积极支持职业足球俱乐部健康发展，持续提升职业足球规范化水平，深化足球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深入开展赛风赛纪和行风行纪治理，为推进我区足球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0: 8月17号，蓝晓深入巴马瑶族自治县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及70周年县庆筹备工作，强调要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隆重务实节俭安全办好县庆活动，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助推自治县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桂林市、钦州市、玉林市、来宾市、崇左市督导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督促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层层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有效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生产安全事故。 八月十一号至十二号，方春明赴青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清醒认识形势，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推动隐患见底清零，层层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各方责任，以最严标准、最硬作风，确保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治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七月三十一号，张小青赴玉林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八月三号至四号，何文浩赴来宾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建立健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抓实抓细各项应对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八月三号至四号，农生文赴桂林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准确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压紧压实企业、行业、属地各方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八月十二号至十三号，刘友明赴崇左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压实各方责任，加大力度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并确保整改到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八月三号至四号，欧余军到来宾市武宣县，以四部两职的方式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强调要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实安全生产措施，进一步提高水库调度决策与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八月十九号，南宁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培育新智生产力、激活产业新动能、推进人工智能加创新发展高地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南宁五项新区作为南 A 中心核心承载区，正加快培育发展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新智生产力，推动产业集聚城市、提质增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2: 今年五月，南宁正式启动国家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五项新区成为国家授权实施面向东盟的数据跨境合作、数据要素流通先行先试核心区。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成功获国家批复来数加工、跨境电商、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游戏服务、跨境结算、跨境制造等多个新业态试点。政策红利之下，算力底座加速夯实。南宁五项新区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左孔天，
3: 由润建股份公司建设的五项云谷智算产业园已建成5000匹智算集群，这是目前广西最高等级、最大规模的算力基地。
2: 依托这一系列政策优势和算力基础，五项新区正加速构建面向东盟、辐射 RCEP 区域的数字产业生态。在夯实算力的同时，五项新区以可感可及为导向，推动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从单点示范向连片集成转变。南宁五项新区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副局长张春，
4: 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实践行动，重点聚焦 AI 加社区、 AI 加教育、 AI 加政务等领域，落地可感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这批场景聚焦群众高频刚需， 让 AI 从实验室真正走进日常生活。
2: 目前南 A 社区各项筹备正稳步推进，未来将全景化互动化呈现从底层研发到多场景落地应用的全链路创新成果。南宁五项新区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左孔天：
3: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算力逐机、算法赋能、数据支撑

0: 场景应用为核心，持续升级算力基建，完善产业生态，深化东盟合作，助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人工智能合作高地。
1: 8月19号，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初赛在南宁举行，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场景落地，为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积蓄创新动能。
2: 本届大赛是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暨百业千企 AI 转型联合大赛的重要板块之一，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面向东盟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实体经济、 AI 加保险创新创意四大特色赛道，共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178支队伍参赛，涵盖数据安全、智能风控、普惠金融、保险创新等前沿领域。经过激烈比拼，30支参赛队伍晋级决赛。大赛评审专家、中国银行广西区分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严慧海：
3: 项目整体紧扣广西面向东盟的区位定位与金融业务痛点，不少项目已完成原型的验证，积累了实际的运行数据，落地成熟度高，多数项目源自一线业务实践，适配本地及跨境监管要求，具备清晰的推广转化路径，与赛促产的办赛初衷高度契合。
2: 据介绍，本届大赛参赛项目可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AI 加金融成果展进行展示路演，并与国内 AI 金融头部机构深入交流洽谈合作。晋级及获奖项目还可享受政策落地支持、资源对接服务等多重扶持，加速 AI 金融创新成果在广西转化落地。8月19号，广西龙超2026年荣安龙舟公开赛暨第25届长安龙舟大赛新闻发布会在柳州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龙舟赛将于9月30号到10月2号鸣锣开赛，预计有近200支队伍展开竞速比拼，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热闹非凡的民俗体育盛宴。请听广西台记者威黎、通讯员谭凯星、秦庆和的报道。本次大赛所有竞赛项目均为800米逆水直道竞速，共设五大组别，除传统27人男子龙舟赛、传统12人男子龙舟赛，还设置了公开组12人龙舟男子、女子组别，并专门面向青少年开设高中、初中组12人龙舟赛，同时增设混合12人龙舟赛。组别设置覆盖不同年龄和群体，既保留了传统力量的硬核对决，也为女性选手、青少年搭建了竞技舞台，让龙舟运动真正实现全民参与。荣安县副县长王敏山：
4: 本届赛事在参赛队伍国际化方面取得了积极的突破，目前已初步确定邀请东南亚国家两支龙舟队参赛。同时呢，通过去年参赛的香港龙舟队协助联络，澳门、台湾地区的龙舟队伍也基本确定了参赛意向。预计届时将有来自壮、汉、苗、瑶、侗等各民族运动员组成的约200支龙舟队伍汇聚榕江。
2: 此外，荣安县依托榕江优质水资源，以龙舟赛事为抓手，持续擦亮具有渠乡特色的城市自主文体品牌，全力打造广西龙超城市 IP， 积极拓展体育加互联网、体育加旅游等新业态，推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深度融合。荣安县副县长王敏山：
4: 今年我们将积极探索赛事加非遗深度的融合模式，着力构建一日观赛、多日停留的文旅消费场景。赛事结束后，我们将联动长安、大坡、大梁、大将等乡镇，每日安排两个乡镇开展特色的文旅活动，包括大坡乡的飞机节、大梁镇的坛子酸、烤全羊与窑鸡节，以及长安镇大洲头的草坪音乐节和露营活动等。
1: 8月19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持续推进，5000吨级重载、5000吨级空载、3000吨级重载、1000吨级重载，4艘代表船型集结编队开展。

0: 南起石枢纽至青年枢纽下行航道综合科目试验，全方位检验航道、锚地、青年枢纽船闸的实际通航表现，为九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实测数据。
1: 桂林市统筹推进林业重点工作，全域林业生态经济活力充分释放。上半年，全市林业产值增速达27.4%，位居全区第一。累计完成营造林12.15万亩，超额完成全年12万亩造林目标。林木采伐发证蓄积量首次突破100万立方米，达114.01万立方米，同比增长50.3%，增速稳居全区第一。
0: 8月19号，广西双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敲钟上市。截至目前，广西共有 A 股上市公司44家。公开信息显示，双鹰集团成立于2003年，已在汽车座椅和汽车内外事件研发、生产、销售领域深耕20余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琦，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
0: 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

0: 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
1: 黄琛到百色起义纪念园缅怀革命先辈，强调要赓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
0: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8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2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政治信仰，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多措并举推动城乡居民增收，全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发创新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要提高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全局上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各项决策部署更加符合百色工作实际，符合事业发展所需，符合人民群众期待。要发扬斗争精神，继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持续保持高度警惕，坚持源头管控预防为主，强化监测预警、科技赋能，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抓好台风、洪涝、地震、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把各项灾害风险防控好、处置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奋斗，真抓实干，扎实做好百色各项工作，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3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要做好社会稳定工作，为大会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3季度经济工作，市委常委班子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的经济运行调度，全面开展穿透式分析，精准剖析短板弱项，明确攻坚重点和挖潜方向，以清单化推动重点任务提质增效。要带头抓招商上项目，围绕全市4+4+N产业体系建设，带头深化链长制招商、大区招商等，严格落实招商引资全链条服务，推动年内落地一批新的招商引资项目，深入落实一把手联系服务重大产业项目、双十项目等工作机制，拓宽项目来源渠道，夯实经济支撑基础。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帮助企业破解要素保障、物流运输、政策兑现等堵点难点，助力企业轻装上阵谋发展。要扎实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带头下沉一线，实地研判案情，研究化解方案，现场破解堵点难点，全力以赴打赢化解历史矛盾攻坚战。要扎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强力推进强边固防，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全力落实防灾减灾救灾重点任务。要扎实推进巡视和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厉行厉改，真整实改，以坚决态度、务实作风、有力举措，把各类问题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抓整改， 建章立制，将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岳武强报道。近日，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党组书记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政府党组

0: 提出了明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聚焦备战打仗，狠抓国防动员和征兵工作，推动军地深度融合发展，广泛开展国防和双拥宣传教育，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等工作，消除军人的后顾之忧。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凝心聚力高水平建设健康百色，要支持重点医院提质扩容，争创一批自治区级临床重点专科，持续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落实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要求，切实减轻群众用药负担。要抢抓机遇，聚焦多元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立足百色生态禀赋、产业基础和特色中药材资源，发挥沿边中药材进口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中草药种植、中医药加工、特色医疗器械制造等健康产业。会议强调，市政府领导班子和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以斗争精神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细。要坚持将意识形态工作与业务工作一体推进，紧盯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并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决筑牢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数、项项落实到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政府系统工作要按照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抓落实的思路去谋划和推动，各级各部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工作落实成效检验政治忠诚，要抓住主要矛盾，以重点突破、亮点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守人民立场，以底线思维守牢民生稳定防线，要弘扬实干作风，以严明纪律保障各项任务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黄显彪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到百色起义纪念园参观红七军军部旧址、百色起义纪念馆，重温百色起义光辉历史，深切缅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并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黄琛强调，要根据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在红七军军部旧址，黄琛驻足于一件件历史文物前，聆听讲解员介绍百色起义相关情况。黄琛指出，百色起义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一次重要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红色是百色最鲜明的底色，在百色工作更应传承红色基因，把讲政治作为第一准则。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的成绩告慰革命先辈。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黄琛来到百色起义纪念碑前肃立，随后缓步迈上台阶，整理花篮上的缎带，向革命先烈三鞠躬，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在百色起义纪念馆，黄琛走进各个展厅，观看历史文物资料，深切缅。

0: 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黄琛指出，百色起义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就是要向先辈们学习，要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宗旨意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讲好红色历史故事，拓展教育形式，让红色资源成为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期间，黄琛实地了解了解放街提升改造、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高品质推动老城区保护与更新，把红色文化业态与商业业态有机结合，注重差异化经营，培育文旅加新业态。要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创新产品供给，打造红色文化旅游精品路线，让老街巷焕发新活力。要促进传统业态与现代消费深度融合，打造让人愿意驻足、能够沉浸的消费新场景。传统民族特色产品要主动与现代设计相融合，讲好产品故事，做强品牌效应，不断拓展外部市场，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副市长黄采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有关活动。
1: 德宝融媒记者白清代、邓黄林、王大祥，通讯员严胜友报道。今年8月19日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长期以来，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医者初心，深耕医疗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百姓健康。村卫生室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沿阵地，也是群众就近求医问药的第一站。2018年开始，村医黄琼晓便在德宝县城关镇纳温村扎根，除日常坐诊之外，黄琼晓还开展急症处置，上门为老年群众监测血糖血压、送药。纳温村乡村医生黄琼晓：
2: 山里群众看病不容易，很多老人行动不便，我多跑点路，乡亲们看病就会少些麻烦。守护乡亲们的健康就是我的责任，再苦再累也值得。
1: 除了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也是守护基层百姓健康的重要堡垒。2018年3月，医生赵海源调到德宝县城关镇卫生院，成为一名全科医生，从此扎根家乡基层，潜心耕耘，默默守护辖区百姓的身心健康。德宝县城关镇卫生院主治医师赵海源：
3: 我们扎根基层，面对大多数周边群众，不仅要做好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还要落实慢病管理、家庭医生随访。虽然工作琐碎，但看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病看好，草跑远路，得到他们的认可，就是我们基层医务工作者最大的收获。
1: 患者彭女士：
4: 作为患者来讲嘛，我在这里祝医生们节日快乐嘛，谢谢他守护我们健康。
1: 德宝县城关镇卫生院院长农青妮：
5: 今后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力量，提升服务能力，扎实做好基本医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把更优质、更便捷、更贴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守护好一方百姓的安康，借此医师节向奋战在一线的全体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田东融媒记者黄尚展、蒙明阳、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这个暑假，我市各地景区景点相继推出水上桨板项目，深受游客欢迎。近期以来，众多游客涌入位于田东县祥州镇模范村的龙潭灵湖景区划桨板赏山水，让乡村游热了起来。走进龙潭灵湖景区，湖面碧波荡漾，色彩鲜艳的桨板来回穿梭，划出一道道水花，热闹非凡。游客罗女士：
6: 带小孩子过来玩水，这里水很干净，划桨板也很安全，树底下还可以烧烤，看着他们玩水，大人都很放松。
0: 近年来，该景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

0: 开发桨板、露营、龙海观光等项目，让风景由可看变成可玩。模范村龙潭灵湖景区负责人蒙天庚：
1: 现在开发有水上运动的桨板，还有民宿、餐饮、烧烤，还有住宿等等。未来我们还多增加一些，比如说儿童的游乐设施，还有我们的四季蛙海，比如说向日葵蛙海、西一礁的蛙海，来带动周边的村民就业，也增加村民的分红收入。
0: 模范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兆荣：
2: 我们不搞大拆大建，绝不破坏一草一木，保护好这一湖清水，守住的生态底线。通过水上运动加农家餐饮的融合模式，让村民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从靠山吃山到养山护山，真正把绿水青山的颜值一步一个脚印地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走稳我们的共富路。
3: 下面请听广播短评。莫让人工智能偷生，击穿社会信任。 AI 偷生正在击穿社会信任，只需十几秒语音就能克隆一个人的声音、语气甚至情绪，生成任意话术。声音是每个人的听觉身份证，如今却被随意抓取训练成 AI 语音包，在短视频和带货广告中商用盗卖，人格权益被肆意践踏。更危险的是，诈骗也在升级，不法分子模仿子女声音，编造车祸、疾病等紧急说辞骗人。乱象的根源很清楚，侵权成本极低，维权却异常艰难。网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 AI 克隆软件或定制音色服务，操作简单，交易量巨大，而受害人往往只能偶然发现自己被配音。侵权音频经多次剪辑、跨平台传播，技术链条涉及数据方、开发者、平台等多方角色，取证难，追责更难。技术不能野蛮生长，平台应升级音频建委，清理非法声模交易，司法需细化声音权益认定，提高违法成本，监管要强制训练平台审查数据来源。内容平台建立快速投诉机制，只有划清规范边界，才能守住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底线。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凌云县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推动劳务产业发展，壮大劳务经济。目前该县务工人数达9.68万人，全县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3265个，已安排3650人上岗，开发城镇公益性岗位157个，安置163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3: 近年来，靖西市渠阳镇依托湖光山色、党旗红、党建品牌治理优势，持续擦亮渠阳湖生态文旅金字招牌。2025年，该镇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000万元。8家合作社抱团发展，规范经营，实现船工人均年收入增收1.3万元。同时，游船产业带动沿岸配套产业蓬勃发展，汇集沿线300余户群众，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
0: 近日，田阳区洞境镇念堂村一起历时20多年的林地权属纠纷成功化解，在当地专项包案组的多轮调解下，念堂村村委会与陇绿屯、念堂屯一组、二组3个村民小组达成和解协议，405.2亩成材林得以顺利采伐，各方利益得到合理保障。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
0: 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
3: 黄琛到百色起纪念园缅怀革命先辈，强调要更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

0: 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8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4: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3: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4: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

0: 身心、嗯、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1: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0: 是的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1: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0: 对，
1: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0: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1: 被理解了。
0: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啊，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有先上厕所
1: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1: 刚刚您说到的阵容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1: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爽完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 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

0: 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嗯，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
1: 嗯，
0: 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
1: 嗯，
0: 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
1: 嗯，
0: 啊，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
0: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
1: 嗯，
0: 啊，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
1: 嗯，
0: 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
0: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1: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0: 啊，
1: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1: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1: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嗯，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
1: 嗯，
0: 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

0: 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1: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八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八年来啊，又一个八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八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一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他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他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3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 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

0: 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0: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1: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0: 对，
1: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

0: 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0: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八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五点收听 FM 6.5厘米，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之初乐队带来的《路过你的青春》，温暖的旋律唱出了路过这个词背后的温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那一年》，这首歌是汪苏泷的早期作品，青涩的笔触讲述了那一年的青春回忆与遗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我的快乐》。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我的快乐》，这首歌翻唱自锦绣二重唱的抒情作品，整体风格温柔治愈，传递出快乐终将回归的正向情绪。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谭维维、邓嘉欣带来的《等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谭维维、邓嘉欣带来的《等等》。两位歌手辨识度极高的嗓音交织融合，唱出了当下人们渴望慢下脚步，不必追赶生活的心声。这首歌里同时也藏着对亲人的牵挂与未曾说出口的思念。下一首歌来听林欣彤《玫瑰试题》。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欣彤带来的《玫瑰式体验》，轻快的流行曲风，听感明快治愈，传递出累了就休整、欲挫不内耗的积极态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宪华带来《有我不怕》。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路一直都在》。悦耳的旋律和励志向上的歌词，让不少听友都深刻感受到永远向前的精神魅力。陈奕迅表示，这首歌里他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重来到不怕重来。他认为字里行间渗透出一种面对挫折毫不畏惧、勇往直前的气概和魄力，给人以很大的鼓舞和动力。心情有下一首歌，来听孙燕姿、蔡健雅带来的《原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孙燕姿、蔡健雅带来的《原点》。这首作品是两位歌手首次合作对唱的经典流行歌曲，讲述的是两位好友同时爱上一个人的故事。虽然为了友情选择放弃，但爱的感觉却无法抗拒。回到原点，或许不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锤娜丽莎带来的《我太笨》，整首歌曲刻画了一个在感情里不断退让、过度自省的角色，明明察觉到关系失衡，却仍然选择用天真和信任去维系，甚至把对方的不安归咎于自己给不了足够的安稳，道尽了很多人在爱情里卑微却甘愿妥协的普遍心境。下一首歌来听周深《化身孤岛的》。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

0: 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你快打119报警啊！
0: 哎，好，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2: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黄林倩医师将带领我们了解432赫兹音乐，感受其作为一种特别的听觉体验为睡前带来舒缓的感受。

432赫兹是一个被部分音乐与声音舒缓文化所讨论的频率。有人认为它的听感上更温润，更贴近自然感受。刚才听到的这首改编后的钢琴曲，旨在提供一种可能更为柔和、减少听觉紧张的体验，助力睡前放松。

刚才听到的这首曲子中的古筝音色本身具有共鸣感，结合432赫兹调音，其低频部分可能显得更加深沉柔和，这种声音特性常被描述为能营造一种被静谧氛围环绕的感觉，舒缓睡前心绪。

听到的这首《平湖秋月》，旋律本身优美平和，432赫兹调音，可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听觉上的柔和度与协调感。有观点认为，这种组合能让聆听者更容易进入放松和宁静的状态，为睡前舒缓提供助力。

0: 432赫兹音乐，因为其频率的特性，听感上相对柔和一些，尤其会受到一部分对声音敏感、追求极致舒缓听感的人群的偏爱，适合作为睡前舒缓的选择。
1: 好的，十分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黄林倩医师带我们探索432赫兹音乐的听觉魅力，也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今晚的旋律能给您带来一份独特的宁静。最后需要提醒您，声音频率与健康的关系尚无权威的医学定论，请理性看待。解决睡眠问题需要科学的方法。各位晚安。
0: 晚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

0: 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
3: 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
0: 黄琛到百色起义纪念园缅怀革命先辈，强调要更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
3: 我是主播郑勇。
0: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8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2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政治信仰，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多措并举推动城乡居民增收，全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发创新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改革创新破

0: 解发展难题，要提高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全局上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各项决策部署更加符合百色工作实际，符合事业发展所需，符合人民群众期待。要发扬斗争精神，继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会议强调，全市各机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持续保持高度警惕，坚持源头管控预防为主，强化监测预警科技赋能，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抓好台风、洪涝、地震、地势灾害、森林火灾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把各项灾害风险防控好、处置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奋斗，真抓实干，扎实做好百色各项工作，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要做好社会稳定工作，为大会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三季度经济工作，市委常委班子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的经济运行调度，全面开展穿透式分析，精准剖析短板弱项，明确攻坚重点和挖潜方向，以清单化推动重点任务提质增效。要带头抓招商上项目，围绕全市四加四加 N 产业体系建设，带头深化链长制招商、大区招商等，严格落实招商引资全链条服务，推动年内落地一批新的招商引资项目，深入落实一把手联系服务重大产业项目、双十项目等工作机制，拓宽项目来源渠道，夯实经济支撑基础。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帮助企业破解要素保障、物流运输、政策兑现等堵点难点，助力企业轻装上阵谋发展。要扎实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带头下沉一线，实地研判案情，研究化解方案，现场破解堵点难点，全力以赴打赢化解历史矛盾攻坚战。要扎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强力推进强边固防，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全力落实防灾减灾救灾重点任务。要扎实推进巡视和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厉行厉改，真整实改，以坚决态度、务实作风、有力举措，把各类问题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抓整改，建章立制，将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岳武强报道。近日，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党组书记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政府党组和自治区纪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聚焦备战打仗，狠抓国防动员和征兵工作，推动军地深度融合发展，广泛开展国防和双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凝心聚力高水平建设健康百色，要支持重点医院提质扩容，争创一批自治区级临床重点专科，持续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落实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要求，切实减轻群众用药负担，要抢抓机遇，聚焦多元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立足百色生态禀赋、产业基础和特色中药材资源， 发挥沿边中药材进口的区和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用心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守人民立场，以底线思维守牢民生稳定防线，要红

0: 弘扬实干作风，以严明纪律保障各项任务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黄显彪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到百色起义纪念园参观红七军军部旧址、百色起义纪念馆，重温百色起义光辉历史，深切缅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并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黄琛强调，要更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在红七军军部旧址，黄琛驻足于一件件历史文物前，聆听讲解员介绍百色起义相关情况。黄琛指出，百色起义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一次重要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红色是百色最鲜明的底色，在百色工作更应传承红色基因，把讲政治作为第一准则。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的成绩告慰革命先辈。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黄琛来到百色起义纪念碑前肃立，随后缓步迈上台阶，整理花篮上的缎带，向革命先烈三鞠躬，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在百色起义纪念馆，黄琛走进各个展厅，观看历史文物资料，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黄琛指出，百色起义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就是要向先辈们学习，要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宗旨意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讲好红色历史故事，拓展教育形式，让红色资源成为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期间，黄琛实地了解了解放街提升改造、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高品质推动老城区保护与更新，把红色文化业态与商业业态有机结合，注重差异化经营，培育文旅加新业态。要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创新产品供给，打造红色文化旅游精品路线，让老街巷焕发新活力。要促进传统业态与现代消费深度融合，打造让人愿意驻足、能够沉浸的消费新场景。传统民族特色产品要主动与现代设计相融合，讲好产品故事，做强品牌效应，不断拓展外部市场，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副市长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有关活动。
0: 德宝融媒记者白清代、邓黄林、王大祥，通讯员严胜友报道。今年8月19日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长期以来，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医者初心，深耕医疗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百姓健康。村卫生室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沿阵地，也是群众就近求医问药的第一站。2018年开始，村医黄琼晓便在德宝县城关镇纳温村扎根，除日常坐诊之外，黄琼晓还开展急症处置，上门为老年群众监测血糖血压、送药。纳温村乡村医生黄琼晓：
2: 山里群众看病不容易，很多老人行动不便，我多跑点路，乡亲们看病就会少些麻烦，守护乡亲们的健康就是我的责任，再苦再累也值得。
0: 除了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也是守护基层百姓健康的重要堡垒。 2018年3月，医生赵海源调到德保县城关镇卫生院，成为一名全科医生，从此扎根家乡基层，潜心耕耘，默默守护辖区百姓的身心健康。德保县城关镇卫生院主治医师赵海源：
2: 我们扎根基层，面对大多数周边群众，不仅要做好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还要落实慢病管理、家庭医生随访。虽然工作琐碎，但看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病看好，少跑远路，得到他们的认可，就是我们基层医务工作者最大的收获。
0: 患者彭女士：
3: 作为患者来讲嘛，我在这里祝医生们节日快乐嘛，谢谢他守护我们健康。
0: 德保县城关镇卫生院院长农青妮：
4: 今后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力量，提升服务能力，扎实做好基本医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把更优质、更便捷、更贴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守护好一方百姓的安康，借此医师节向奋战在一线的全体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田东融媒记者黄尚展、蒙明阳、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这个暑假，我市各地景区景点相继推出水上桨板项目，深受游客欢迎。近期以来，众多游客涌入位于田东县祥州镇模范村的龙潭灵湖景区划桨板赏山水，让乡村游热了起来。走进龙潭灵湖景区，湖面碧波荡漾，色彩鲜艳的桨板来回穿梭，划出一道道水花，热闹非凡。游客罗女士：
5: 带小孩子过来玩水，这里水很干净，划桨板也很安全，树底下还可以烧烤，看着他们玩水，大人都很放松。
1: 近年来，该景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开发桨板、露营、龙海观光等项目，让风景由可看变成可玩。模范村龙潭灵湖景区负责人蒙天庚：
6: 现在开发有水上运动的桨板，还有民宿、餐饮、烧烤，还有住宿等等。未来我们还多增加一些，比如说儿童的游乐设施，还有我们的四季蛙海，比如说向日葵蛙海、西一礁的蛙海，来带动周边的村民就业，也增加村民的分红收入。
1: 模范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兆荣：
7: 我们不搞大拆大建，绝不破坏一草一木，保护好这一湖清水，守住的生态底线。通过水上运动加农家餐饮的融合模式，让村民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从靠山吃山到养山护山，真正把绿水青山的颜值一步一个脚印的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走稳我们的共富路。
0: 下面请听广播短评。莫让人工智能偷生，击穿社会信任。 AI 偷生正在击穿社会信任，只需十几秒语音就能克隆一个人的声音、语气甚至情绪，生成任意话术。声音是每个人的听觉身份证，如今却被随意抓取训练成 AI 语音包，在短视频和带货广告中商用盗卖，人格权益被肆意践踏。更危险的是，诈骗也在升级，不法分子模仿子女声音，编造车祸、疾病等紧急说辞骗人。乱象的根源很清楚，侵权成本极低，维权却异常艰难。网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 AI 克隆软件或定制音色服务，操作简单，交易量巨大，而受害人往往只能偶然发现自己被配音。侵权音频经多次剪辑，跨平台传播，技术链条涉及数据方、开发者、平台等多方角色，取证难，追责更难。技术不能野蛮生长，平台应升级音频建委，清理非法声模交易，司法需细化声音权益认定，提高违法成本，监管要强制训练平台审查数据来源。内容平台建立快速投诉机制，只有划清规范边界，才能守住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底线。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 今年以来，凌云县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推动劳务产业发展，壮大劳务经济。目前

0: 年该县务工人数达9.68万人，全县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3265个，已安排3650人上岗。开发城镇公益性岗位157个，安置163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 近年来，靖西市渠阳镇依托湖光山色党旗红、党建品牌治理优势，持续擦亮渠阳湖生态文旅金字招牌。2025年，该镇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000万元。8家合作社抱团发展，规范经营，实现船工人均年收入增收1.3万元。同时，游船产业带动沿岸配套产业蓬勃发展，汇集沿线300余户群众，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
0: 近日，田阳区洞境镇念堂村一起历时20多年的林地权属纠纷成功化解。在当地专项包案组的多轮调解下，念堂村村委会与陇绿屯、念堂屯一组、二组3个村民小组达成和解协议，405.2亩成材林得以顺利采伐，各方利益得到合理保障。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
0: 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
1: 黄琛到百色旗纪念园缅怀革命先辈，强调要更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4: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4: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4: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4: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照例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周蕙，《温度》。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有的时候我们说到的温度，不仅是外在的温度，当然也包括心理的温度。心理的温度呢，得补一补一碗鸡汤。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篇文章呢，是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解决问题最有水平的方式，升维思考，降维沟通。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工作上项目卡了两个月，加班加点，试遍所有的办法都是推不动。生活当中呢，孩子成绩下滑，报班陪读，说道理，他反倒是越来越厌学了。而在沟通里头，你和同事争执不下，数据、逻辑、案例全部摆出来，对方就是油盐不进，怎么都解决不了。什么都沟通不顺，你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能力不行，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又或者是不是对方故意刁难我。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能力问题，也不是态度问题，而是维度错位。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你困在问题里，永远解不开问题。聪明的人解决问题总会往上走一层，跟人说话总会往下走一步，升维破局，降维通心，两者结合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水平的方式。

直到有一个叫做杰拉德的研究员，他换了一个思路，他没有盯着奶昔，而是每天坐在麦当劳里18个小时观察买奶昔的人。结果他发现早上8点前后奶昔销量最高，买主呢通常是独自一个人，除了奶昔什么都不买，买了也不进店，转身就上车带走了。真相浮出水面，这些人呢都是上班族，需要在枯燥的通勤路上单手解决早餐，吃汉堡会掉渣，吃包子呢会漏油，吃甜甜圈满手都是粉，所以呢他们会选择一种单手就能吃，不脏车，不溅洒，而且呢能够打发通勤堵车时间的食物。一旦看清了这个本质，解决方案就不一样了。相比较纠结糖分比例，能吸引这群人更好的方法就是做好严密的包装。那么除此之外呢，奶昔不能太烫，因为他们要立刻喝，不能太油腻，因为大多呢是作为早餐来吃的，还要更浓稠一点，这样呢既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让他们打发上班路上的无聊时光。就这样，当上升一个维度，从顾客的心理需求去思考，去改变，他轻松打开了奶昔的销量。这就是升维思考的力量。当大多数人还在所谓的术的层面修修补补，高手已经是在道的层面重构逻辑。

其实生活工作当中，很多人都和那些研究员是一样的，陷入到了哪些错误里？工作卡住了就拼命加班，孩子成绩下滑就疯狂补课，沟通出现分歧就翻来覆去说道理，看似忙忙碌碌，实则呢是在所谓升维，就是在这个层面无解，那么我就去上一层面去找钥匙。当你觉得工作毫无进展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项工作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其他通路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当你觉得伴侣无法沟通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不是你的道理不对，而是你需要沟通的事情有多重要，是不是比你们的生活和感情更加重要呢？如果你的孩子成绩不好，学习态度不端正，是不是你自己教育的姿态就不够端正，你本身给孩子的感觉也不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呢？当你养成这样的思考习惯，你就会明白，很多事情并非难到无解，只是我们被困在了当下的僵局里。从问题里头跳出来，往上站，拉高自己的视角，就能够跳出眼前的琐事和情绪，看清问题的全貌。而此时往下看，就能够抛开细枝末节，深挖问题背后的根源，跳出原来的死胡同，那些看似无解的难题、死局，也就自然有了出路。

生活中遇到的难题除了事难办，更多的是人难处。很多人的能力并不差的，做事却处处碰壁，寸步难行。问题往往不出在事情本身，而是输在了沟通层面上。北宋文豪苏轼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懂得降维沟通的人之一，他曾给自己下过一个著名的评价：为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杯田园乞儿。那么这番话呢，不是自夸，而是他真实的人生写照。在朝为官的时候，他能够和宰相高谈国事；被贬黄州之后，他能够和农夫渔夫促膝长谈，他还能够根据对方的喜好随时切换话题。与文人雅士论诗品茶，与和尚道士谈禅论道，和街上农夫交谈，他也是提议对方讲个鬼故事。无论高低贵贱，学识深浅，和他相处的人都觉得自在舒服，没有压力。

苏轼之所以能够和各色人等相处和谐，核心就是两点，一个呢就是认知够高，学识渊博，无论聊什么都能够接得住，聊得深；第二点呢就是姿态够低，从来不摆明示架子，而是将自己放到了对方的频道里，用对方听得懂感兴趣的方式去说话。其实啊，这就是降维沟通最朴素的体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沟通困难，不是对方不讲理，也不是事情太复杂，而是我们总在自己的维度里自说自话。你和下属一味讲公司战略格局，但是下属更在意的是实实在在的薪水。你和同事只顾强调自己的难处，可人家也有自己的困难，不是吗？你和人家或者说和自家人满口说大道理，但是家人真正需要的往往只是一句理解和体谅。你说的都对，却和别人不在一个频道上，而再用力，对方也无法理解与共情。所以真正高明的沟通，其实就是见人说人话，下一句就是见鬼说鬼话。这不是贬义哈，而是在和对方的认知水平、身份角色和当下的情绪去做评估，随时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

这种随时的去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并不是圆滑世故，而是一种共情智慧，就像水一般，你高我便退去，绝不淹没了你的优点，你低我便涌来，也绝不暴露你的缺点，你懂我便多说几句，你不懂那我就换个方式，不强行说服，不刻意抬杠，不居高临下说教，也不卑躬屈膝讨好。降维沟通的终极目的就是让对方听得懂并且接受，先让别人听得进去，心里头舒服了，再慢慢地达成共识，理想通了，心就拉近了，这才是最高级的处事情商。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你无法在制造问题的同一思维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人这一生本来就是一路遇事一路破局的过程，让我们疲惫的从来不是问题本身有多么的难，而是一直在低维度里头较劲儿、内耗和纠缠。升维思考吧，是让你不困于局，降维沟通是让你不困于言，前者让你做事有方向有章法，而后者让你待人舒服，路越走越宽。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想事有高度，说话有温度，做事有力度，只要你把事办成了，把人处好了，你就会发现人生当中大部分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卓文萱带来的《永不消失的彩虹》。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去比离开你更残酷。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0: 好心碎，话你两句，你仲咁大胆驳嘴。咁多年嚟，每滴眼泪为你而流，你有冇考虑过我做阿妈嘅感受？以前冇，但系而家有。
1: 妈妈，妈妈，对不起。

和一双的眼睛，能写出的句子多么感性。为何远转的笑声，盘旋空中天使都偷偷倾听。为何丝丝的发端，琴弦一般牵引在心内共鸣。为何风中的背影，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
2: 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
3: 黄琛到百色起义纪念园缅怀革命先辈，强调要更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
2: 我是主播郑勇。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8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2届委员会第13次全体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政治信仰，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厚植为民情怀，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多措并举推动城乡居民增收，全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激发创新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要提高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全局上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各项决策部署更加符合百色工作实际，符合事业发展所需，符合人民群众期待。要发扬斗争精神，继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持续保持高度警惕，坚持源头管控预防为主，强化监测预警、科技赋能，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抓好台风、洪涝、地震、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把各项灾害风险防控好、处置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奋斗，真抓实干，扎实做好百色各项工作，以优异的工作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3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要做好社会稳定工作，为大会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3季度经济工作，市委常委班子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的经济运行调度，全面开展穿透式分析，精准剖析短板弱项，明确攻坚重点和挖潜方向，以清单化推动重点任务提质增效。要带头抓招商上项目，围绕全市4+4+N产业体系建设，带头深化链长制招商、大区招商等，严格落实招商引资全链条服务，推动年内落地一批新的招商引资项目，深入落实一把手联系服务重大产业项目、双十项目等工作机制，拓宽项目来源渠道，夯实经济支撑基础。 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帮助企业破解要素保障、物流运输、政策兑现等堵点难点，助力企业轻装上阵谋发展。要扎实推进化解历史矛盾、维护群众利益工作，带头下沉一线，实地研判案情，研究化解方案，现场破解堵点难点，全力以赴打赢化解历史矛盾攻坚战。要扎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强力推进强边固防，抓实安全生产工作，全力落实防灾减灾救灾重点任务。要扎实推进巡视和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厉行厉改，真整实改，以坚决态度、务实作风、有力举措，把各类问题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抓整改，建章立制，将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岳武强报道。近日，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党组书记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政府党组和自治区纪委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聚焦备战打仗，狠抓国防动员和征兵工作，推动军地深度融合发展，广泛开展国防和双拥宣传教育，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等工作，消除军人的后顾之忧。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凝心聚力高水平建设健康百色，

0: 要支持重点医院提质扩容，争创一批自治区级临床重点专科，持续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落实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要求，切实减轻群众用药负担。要抢抓机遇，聚焦多元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立足百色生态禀赋、产业基础和特色中药材资源，发挥沿边中药材进口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中草药种植、中医药加工、特色医疗器械制造等健康产业。会议强调，市政府领导班子和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坚决扛起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层层传导压力，以斗争精神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细。要坚持将意识形态工作与业务工作一体推进，紧盯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并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决筑牢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做到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数、项项落实到位，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政府系统工作要按照讲政治、抓重点、防风险、创亮点、抓落实的思路去谋划和推动，各级各部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工作落实成效检验政治忠诚，要抓住主要矛盾，以重点突破、亮点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守人民立场，以底线思维守牢民生稳定防线，要弘扬实干作风，以严明纪律保障各项任务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黄显彪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到百色起义纪念园参观红七军军部旧址、百色起义纪念馆，重温百色起义光辉历史，深切缅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瞻仰百色起义纪念碑，并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黄琛强调，要更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在红七军军部旧址，黄琛驻足于一件件历史文物前，聆听讲解员介绍百色起义相关情况。黄琛指出，百色起义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的一次重要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红色是百色最鲜明的底色，在百色工作更应传承红色基因，把讲政治作为第一准则。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百色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的成绩告慰革命先辈。在百色起义纪念碑园瞻仰广场，黄琛来到百色起义纪念碑前肃立，随后缓步迈上台阶，整理花篮上的缎带，向革命先烈三鞠躬，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在百色起义纪念馆，黄琛走进各个展厅，观看历史文物资料，深切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黄琛指出，百色起义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我们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就是要向先辈们学习，要坚定不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宗旨意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讲好红色历史故事，拓展教育形式，让红色资源成为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精神力量的重要载体。期间， 黄琛实地了解了解放街提升改造、文旅业态培育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规划引领、高品质推动老城区保护与更新，把红色文化业态与商业业态有机结合，注重差异化经营，培育文。

0: 现代消费深度融合，打造让人愿意驻足、能够沉浸的消费新场景。传统民族特色产品要主动与现代设计相融合，讲好产品故事，做强品牌效应，不断拓展外部市场，把文旅产业培育成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副市长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参加有关活动。
1: 德宝融媒记者白清代、邓黄林、王大祥，通讯员严胜友报道。今年8月19日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长期以来，全市广大医务工作者坚守医者初心，深耕医疗一线，用心用情守护百姓健康。村卫生室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沿阵地，也是群众就近求医问药的第一站。2018年开始，村医黄琼晓便在德宝县城关镇纳温村扎根，除日常坐诊之外，黄琼晓还开展急症处置，上门为老年群众监测血糖血压、送药。纳温村乡村医生黄琼晓：
2: 山里群众看病不容易，很多老人行动不便，我多跑点路，乡亲们看病就会少些麻烦。守护乡亲们的健康就是我的责任，再苦再累也值得。
1: 除了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也是守护基层百姓健康的重要堡垒。2018年3月，医生赵海源调到德宝县城关镇卫生院，成为一名全科医生，从此扎根家乡基层，潜心耕耘，默默守护辖区百姓的身心健康。德宝县城关镇卫生院主治医师赵海源：
3: 我们扎根基层，面对大多数周边群众，不仅要做好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还要落实慢病管理、家庭医生随访。虽然工作琐碎，但看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把病看好，少跑远路，得到他们的认可，就是我们基层医务工作者最大的收获。
1: 患者彭女士：
4: 作为患者来讲嘛，我在这里祝医生们节日快乐嘛，谢谢他守护我们健康。
1: 德宝县城关镇卫生院院长农青妮：
5: 今后我们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力量，提升服务能力，扎实做好基本医疗、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把更优质、更便捷、更贴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守护好一方百姓的安康，借此医师节向奋战在一线的全体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祝大家医师节快乐。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田东融媒记者黄尚展、蒙明阳、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这个暑假，我市各地景区景点相继推出水上桨板项目，深受游客欢迎。近期以来，众多游客涌入位于田东县祥州镇模范村的龙潭灵湖景区划桨板赏山水，让乡村游热了起来。走进龙潭灵湖景区，湖面碧波荡漾，色彩鲜艳的桨板来回穿梭，划出一道道水花，热闹非凡。游客罗女士：
6: 带小孩子过来玩水，这里水很干净，划桨板也很安全，树底下还可以烧烤，看着他们玩水，大人都很放松。
0: 近年来，该景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开发桨板、露营、龙海观光等项目，让风景由可看变成可玩。模范村龙潭灵湖景区负责人蒙天庚：
7: 现在开发有水上运动的桨板，还有民宿、餐饮、烧烤，还有住宿等等。未来我们还多增加一些，比如说儿童的游乐设施，还有我们的四季蛙海，比如说向日葵蛙海、西一礁的蛙海，来带动周边的村民就业，也增加村民的分红收入。
0: 模范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兆荣：
8: 我们不搞大拆大建，绝不破坏一草一木，保护好这一湖清水，守住的生态底线。通过水上运动加农家餐饮的融合模式，让村民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从靠山吃山到养山护山，真正把绿水青山的颜值一步一个脚印的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走稳我们的共富路。
1: 下面请听广播短评。莫让人工智能偷生，击穿社会信任。 AI 偷生正在击穿社会信任，只需十几秒语音

0: 就能克隆一个人的声音、语气甚至情绪，生成任意话术。声音是每个人的听觉身份证，如今却被随意抓取训练成 AI 语音包，在短视频和带货广告中商用盗卖，人格权益被肆意践踏。更危险的是，诈骗也在升级，不法分子模仿子女声音，编造车祸、疾病等紧急说辞骗人。乱象的根源很清楚，侵权成本极低，维权却异常艰难。网上十几块钱就能买到 AI 克隆软件或定制音色服务，操作简单，交易量巨大，而受害人往往只能偶然发现自己被配音。侵权音频经多次剪辑，跨平台传播，技术链条涉及数据方、开发者、平台等多方角色，取证难，追责更难。技术不能野蛮生长，平台应升级音频建委，清理非法声模交易，司法需细化声音权益认定，提高违法成本，监管要强制训练平台审查数据来源，内容平台建立快速投诉机制，只有划清规范边界，才能守住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底线。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凌云县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扎实推动劳务产业发展，壮大劳务经济。目前该县务工人数达9.68万人，全县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3265个，已安排3650人上岗，开发城镇公益性岗位157个，安置163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0: 近年来，晋西市渠阳镇依托湖光山色、党旗红、党建品牌治理优势，持续擦亮渠阳湖生态文旅金字招牌。2025年，该镇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000万元。8家合作社抱团发展，规范经营，实现船工人均年收入增收1.3万元。同时，游船产业带动沿岸配套产业蓬勃发展，惠及沿线300余户群众，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
1: 近日，咸阳区洞泾镇念堂村一起历时20多年的林地权属纠纷成功化解，在当地专项包案组的多轮调解下，念堂村村委会与陇绿屯、念堂屯一组、二组3个村民小组达成和解协议，405.2亩成材林得以顺利采伐，各方利益得到合理保障。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近期有关重点工作。
1: 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市政府贯彻落实措施。
0: 黄琛到百色起义纪念园缅怀革命先辈，强调要更续红色血脉，立足百色资源禀赋和独特区位优势，推动老区高质量发展。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

0: 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记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记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 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

0: 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

0: 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3: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4: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5: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7: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6: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8: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6: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8: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6: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9: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6: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0: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6: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1: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1: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 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佳毅。

0: 石瑶报道。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五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1: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0: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0: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3: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0: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4: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5: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工会15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6: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7: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6: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7: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

0: 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2: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1: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

0: 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五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七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调度会召开，陈刚主持，韦涛出席。
2: 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研究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坚持问题导向，锚定工作目标，突出系统治理，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韦涛出席并讲话。
3: 韦涛会见齐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
2: 南宁市加快培育发展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新智生产力，推动产业集聚城市，提质增效。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范凡报道。8月2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南宁召开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8月17号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系统梳理总结今年以来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成效，分析研判形势，明确重点。

0: 点工作举措和攻坚方向，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力，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五个一综合协调组办公室汇报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机制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林产加工及纸业、生物医药及健康、绿色建材产业工作专班牵头单位，分别汇报各支柱产业运行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汇报今年以来服务业运行总体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自治区商务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分别汇报今年以来行业指标运行情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举措。会议充分肯定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取得的成绩。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结合“十五五”规划，团结一致、克难攻坚，各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全区抓产业发展的思路更清，办法更明，氛围更浓，作风更硬。全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做优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大力推进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走出契合广西禀赋条件的产业振兴路子，为持续畅想加快高质量发展主旋律筑牢坚实产业根基。会议强调，要发挥比较优势，加快转型升级，塑造二三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强化产业招商，主动走出去招引新项目，精准增练、强练、补练、严练，按照业脉式布局，强化抱团发展。要强化转型升级，持续推动实施重大技改工程项目，加快赋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要强化为企服务，深入企业生产一线，精准摸排各类难题，紧盯主要指标，堵点难点，为企排忧解难。要强化工作统筹，做深做实调查研究，进一步完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五个一工作机制，加快推动服务业工作机制落地执行，扎实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曹志强、蓝晓、黄汝生、周以觉及钟德志，各社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再用区直、中直、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召开书记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研究漓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漓江念兹在兹，多次对漓江生态环境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漓江不仅是广西人民的漓江，也是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漓江，一定要呵护漓江，科学保护好漓江。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锚定工作目标，突出系统治理，聚焦中央和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重点问题、漓江流域生态环境风险点排查反馈问题、涉重金属专项行动排查发现问题等综合施策，抓紧制定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方案，坚决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当好保护桂林山水的二郎神，全力推动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会议强调，要突出主要矛盾， 围绕污水、大气、畜禽养殖、垃圾处理等问题，分轻重缓急，采取先治标后治本、综合治理与社会发动相结合，扎实推进。

0: 漓江生态环境治理各项重点工作，要突出系统施策，做到点线面协同联动，实行全域分区分类治理管控。要一边加大工程治理项目投入，一边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强化数治科技赋能，筑牢漓江生态环境保护防线。要加强区市协同、部门联动，桂林市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自治区有关部门要协力争取国家部委支持，形成漓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合力。要把漓江生态环境治理与桂林旅游业态提升、景观提升、服务提升等结合起来，进一步擦亮桂林山水甲天下金字招牌，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自治区领导崔国华、黄汝生、周一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议。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桂林市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有关情况。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8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齐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齐向东。韦涛诚挚欢迎齐向东一行再次来桂交流合作，介绍了广西经济社会和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正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全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齐安信集团是网络安全行业领军企业，希望集团一如既往支持广西发展，持续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建设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安全示范中心和一体化网络与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数字安全合作新高地。齐向东感谢广西一直以来对齐安信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广西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显著，拥有丰富的应用场景，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桂投资力度，围绕人工智能产业研究平台建设、网络安全防护、人才团队培养、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同推进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安全产业布局，为广西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会见。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8月20号，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党委政法委和自治区党委党校联合举办的全区政法领导干部加强五大建设锻造德才兼备高素质政法队伍专题研讨班在南宁开班，通过专题授课、交流研讨等开展培训。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做开班动员及专题辅导报告。苗庆旺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关于政法工作部署要求，把握政法工作新形势新使命，强化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设、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基础建设、队伍建设，奋力开创政法工作新局面。要坚持德才兼备，强化选育管用，提升政法干警政治能力、做群众工作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和科技应用能力，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政法队伍。要科学研判当前形势任务，统筹推进下半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促进忠实履职尽责与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贯通融合，以高素质政法队伍支撑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黄海龙、杨正根出席开班式。
1: 广西台消息，8月18号至19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工商联组织300多家民营企业汇聚贵港，举办广西知名民营企业助推贵港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贵商新贵服务贵港市灾后重建及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谭丕创出席大会并讲话。谭丕创指出，本次会议主要是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灾后恢复重建与高质量发展部署，广泛凝聚全区民营企业力量，支持贵港。

0: 工作机制，积极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抢抓向海发展机遇，做优做强向海产业，在助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展现担当作为。四十区副主席、四十区工商联主席崔国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四十区工商联与贵港市人民政府签订了贵商新贵结对共建框架协议，期间谈批创还就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民营企业发展、宗教事务治理等开展调研。
1: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桂林市、钦州市、玉林市、来宾市、崇左市督导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督促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层层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有效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生产安全事故。8月11号至12号，方春明赴钦州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清醒认识形势，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切实推动隐患见底清零，层层压紧压实属地、行业、企业各方责任，以最严标准、最硬作风，确保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治各项任务落地见效。7月31号，张小钦赴玉林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号至4号，何文浩赴来宾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侥幸思想，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建立健全风险分级管控机制，切实抓细各项应对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号至4号，农生文赴桂林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准确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压紧压实企业、行业、属地各方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8月12号至13号，刘永明赴崇左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压实各方责任，加大力度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并确保整改到位，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3号至4号，欧余军到来宾市武宣县，以四部两池的方式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强调要统筹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实安全生产措施，进一步提高水库调度决策与应急处置能力，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8月19号，南宁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培育新质生产力、激活产业新动能、推进人工智能加创新发展高地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南宁五项新区作为南 A 中心核心承载区，正加快培育发展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集聚城市、提质增效。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南宁正式启动国家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五项新区成为国家授权实施面向东盟的数据跨境合作、数据要素流通先行先试核心区。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成功获国家批复来数加工、跨境电商、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游戏服务、跨境结算、跨境制造等多个新业态试点。政策红利之下，算力底座加速夯实。南宁五项新区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左孔天：
4: 由润建股份公司建设的五项云谷智算产业园已建成5000匹智算集群，这是目前

0: 广西最高等级、最大规模的算力基地。
1: 依托这一系列政策优势和算力基础，五项新区正加速构建面向东盟、辐射24EP区域的数字产业生态。在夯实算力的同时，五项新区以可感可及为导向，推动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从单点示范向连片集成转变。南宁五项新区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局副局长张春：
2: 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实践行动，重点聚焦 AI 加社区、 AI 加教育、 AI 加政务等领域，落地可感可及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这批场景聚焦群众高频刚需，让 AI 从实验室真正走进日常生活。
1: 目前南 A 社区各项筹备正稳步推进，未来将全景化、互动化呈现从底层研发到多场景落地应用的全链路创新成果。南宁五项新区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副主任左孔天：
0: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算力筑基、算法赋能、数据支撑、场景应用为核心，持续升级算力基建，完善产业生态，深化东盟合作，助力打造面向东盟的国际人工智能合作高地。
3: 8月19号，2026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应用大赛初赛在南宁举行，进一步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场景落地，为广西高水平建设面向东盟的金融开放门户积蓄创新动能。
4: 本届大赛是2026年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暨百业千企 AI 转型联合大赛的重要板块之一，以 AI 赋能金融合作、 AI 助力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面向东盟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实体经济、 AI 加保险创新创意四大特色赛道，共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科技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等178支队伍参赛，涵盖数据安全、智能风控、普惠金融、保险创新等前沿领域。经过激烈比拼，30支参赛队伍晋级决赛。大赛评审专家、中国银行广西区分行金融科技部总经理严慧海：
5: 项目整体紧扣广西面向东盟的区位定位与金融业务痛点，不少项目已完成原型的验证，积累了实际的运行数据，落地成熟度高，多数项目源自一线业务实践，适配本地及跨境监管要求，具备清晰的推广转化路径，已在促产的办赛初衷高度契合。
4: 据介绍，本届大赛参赛项目可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AI 加金融成果展进行展示路演，并与国内 AI 金融头部机构深入交流、洽谈合作。晋级及获奖项目还可享受政策落地支持、资源对接服务等多重扶持，加速 AI 金融创新成果在广西转化落地。8月19号，广西龙超2026年荣安龙舟公开赛暨第25届长安龙舟大赛新闻发布会在柳州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龙舟赛将于9月30号到10月2号鸣锣开赛，预计有近200支队伍展开竞速比拼，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热闹非凡的民俗体育盛宴。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谭凯星、秦庆和的报道。本次大赛所有竞赛项目均为800米逆水直道竞速，共设五大组别，除传统27人男子龙舟赛、传统12人男子龙舟赛，还设置了公开组12人龙舟男子、女子组别，并专门面向青少年开设高中、初中组12人龙舟赛，同时增设混合12人龙舟赛。组别设置覆盖不同年龄和群体，既保留了传统力量的硬核对决，也为女性选手、青少年搭建了竞技舞台，让龙舟运动真正实现全民参与。荣安县副县长王敏山：
6: 本届赛事在参赛队伍国际化方面取得了积极的突破，目前已初步确定邀请东南亚国家2支龙舟队参赛。同时呢，通过去年参赛的香港龙舟队协助联络，澳门、台湾地区的龙舟队伍也基本确定了参赛意向。预计届时将有来自壮、汉、苗、瑶、侗 等各民族运动员组成的约200支龙舟队伍汇聚榕江。
4: 此外，榕安县依托榕江优质水资源，以龙舟赛事为抓手，持续擦亮具有渠乡特色的城市自主文体品牌，全力打造广西龙超城市 IP， 积极拓展体育加互联网、体育加旅游等新业态，推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榕安县副县长王敏山：
6: 今年我们将积极探索赛事加非遗深度的融合模式，着力构建一日观赛多日停留的文旅消费场景。赛事结束后，我们将联动长安、大坡、大梁、大将等乡镇，每日安排2个乡镇开展特色的文旅活动，包括大坡乡的飞机节、大梁镇的坛子酸、烤全羊与窑鸡节，以及长安镇大洲头的草坪音乐节和露营活动等。
3: 8月19号，平陆运河石船试验持续推进，5000吨级重载、5000吨级空载、3000吨级重载、1000吨级重载，4艘代表船型集结编队，开展起石枢纽至青年枢纽下行航道综合科目试验，全方位检验航道、锚地、青年枢纽船闸的实际通航表现，为9月如期通航提供有效实测数据。
4: 桂林市统筹推进林业重点工作，全域林业生态经济活力充分释放。上半年，全市林业产值增速达27.4%，位居全区第一，累计完成营造林12.15万亩，超额完成全年12万亩造林目标。林木采伐发证蓄积量首次突破100万立方米，达114.01万立方米，同比增长50.3%，增速稳居全区第一。
3: 8月19号，广西双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交中上市。截至目前，广西共有 A 股上市公司44家。公开信息显示，双鹰集团成立于2003年，已在汽车座椅和汽车内外饰件研发、生产、销售领域深耕20余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暑期进入倒计时，广西溺水及水上出行安全隐患依旧保持高压态势，哪些亲水活动隐患大，突发意外时又该如何求救？
3: 衡州76灾后修缮有序推进，镇龙乡初级中学将如期开学，请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伊凡星雨，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0: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8: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9: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8: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怎么冷静？

0: 住口鼻，以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